0: 费的强制检测，筛查的结果陆续出炉，当局星期三起将会为血液检测呈阳性的公众进行胸部 X 光检查。而为了帮助受影响的摊贩熬过低潮，甘榜菜市公民咨询委员会、物落中心商联会以及第216座巴沙与熟食中心联谊会将会向公众派发10元的餐饮固本，吸引居民回流消费。中央公积金局脸书发文提醒公众要慎防冒充新电信或者是公积金局人员，并且为新电信优惠股提供投资建议的不法之徒。公积金局就提醒，骗子在这个期间可能会冒充新电信或者是公积金局的职员，称能够提供相关的建议，诱导持股人上当。持股人也不要点击未知信息或电子邮件中附上的链接，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访问陌生的网站。如果要进行交易，只有在官方网站 scs.sintel.com。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认为自己不需要中国的帮助就能够结束与伊朗的战争。路透社报道，即将访问中国的特朗普星期二告诉记者，无论以何种方式，无论和平还是其他方式，美国都会赢得这场战争。脆弱的停火协议生效一个多月之后，美伊双方在结束战争的协议方面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你有没有试过越刻意去想，不要去想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反而是挥之不去？这背后呢，其实跟我们的大脑的一个机制有关，叫做反弹效应。当你强行压抑某一个念头的时候，大脑其实会分成两套系统运作，一套呢是负责压住它，另外一套则是在不断的扫描我是不是又想起了它，结果呢就是这个念头反而是反复的强化，变得难以摆脱。这也是为什么呢，越想快点入睡越容易失眠，越告诉自己不要紧张反而更加焦虑。那实用的方式呢，就是不去压它，而是呢换轨道。当某一个念头出现时，你可以呢简单的标记它，例如我在担心了，然后呢把这个注意力呢转移到具体的感官上，像是呼吸啊、脚步声或者是屋周围的声音，这种正式的这种方式呢，在正念训练当中是很常见的，可以减少大脑的反复回放。那简单来说，大脑不是你越控制它就越听话，有时候放过它反而更有效。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Let the games beginEnjoy the show.
5: The play.

0: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
2: 刚才听这个保健新闻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最近的一个经历，就你越去想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变得越明显，然后越让你觉得有困扰。
1: 所以，
2: 我最近就怀疑自己是不是频尿。
1: 哎呦，
2: 然后我就有注意到自己频就上厕所的。次数会不会太多，我就上网去找，然后他好像说如果你每2小时内都要去一次厕所，那就代表你可能有频尿的情况，因为现在大家都是谷歌嘛，就是上网去查找这些健康保健的东西，然后我查了之后呢，我就开始很专注自己是什么时候有多久要去一次厕所，结果我越想越发现，哎，我好像真的每2小时去一次，就是有一天我下午回到家我睡觉对不对，我想到我在梦里面梦到我频尿，
1: 哇！
2: 然后醒来之后呢，我的膀胱也胀胀的，我就
1: 很难醒。你是不是喝太多水？
2: 过我发现是我喝太多咖啡，
1: 哦，
2: 咖啡
1: 利
2: 尿，对，然后当我没有去想它的时候，它就好像不是一个问题了。
1: 诶，我发现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也可能的原因是，你如果血糖太高，血糖太高你也会频尿的。
2: 我血糖是 OK 的，
1: 因为我以前就是这个样子，我就血糖高啊，所以我就发现我常常就憋不了尿，就你一定要去上厕所，所以其实我们身体哦是。

0: 会发出一些信号的，如果你身体出状况的话。嗯，
1: 对，除了血糖高，咖啡喝多，可能还有多一个因素啦，就年纪哦。
0: 哎、欸，可是还好啊，从直播就我们开播到现在，你都没上厕所。
1: 所以我过后发现，其实是我自己想太多。
0: 对，
1: 就那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从早上一直到下午，我睡完午觉，我都觉得我整个人一直在频尿的困扰当中。我手机就是一直在翻查关于频尿的一些资讯等等的。
0: 对，所以刚才我的保健就说了，你就要转移轨道啊，你就要想别的东西，做别的事情。
1: 嗯，那你转移注意力。想脱发。我想其他的。
0: 你要频尿还是你要脱发？
1: 频尿。
0: 因为频尿没有人懂啊，你脱发人家看得出来。
1: 对啊，我去厕所可以只是打理仪容啊，因为脱发太明显了，怎么办？
0: 听说叫你吃南瓜籽油啊。
1: 哦，它能够
0: 什么？是给头发还是给尿的？频尿的。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BKE 往 PIE 在 KJE 的出口有车辆抛锚， AYE 往 MCE 在九龙仓后路的出口交通拥堵， PIE 往大市过了头关若也有车辆抛锚。
2: 我是文宏，九月初秋随曾兄弟旅行社和我踏足高加索、双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葡萄酒酿造传承悠久，戈尔盖蒂圣三一教堂伫立云端，壮丽宁静尽收眼底。亚美尼亚塞凡湖和加尼谷湖泊峡谷风光绝美震撼，游船、吉普车、缆车多元体验，深度漫游，五晚入住五星级酒店，餐食全包。文宏随团九天醉梦高加索双亚，9月21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60。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小题大脱。美国他们南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吃法，那就是可乐加上花生。
1: 哦，最近在 TikTok 上面我有看到。
0: 对，在日本就爆红了这样的一个吃法。不过据说呢，当时是在30年前嘛，就是日本的一个作家
1: 村上春树，
0: 他就有在他的那个
1: 小说
0: 里面就说到这个吃法。然后当然后来就有很多人就有试着吃，发现真的好好吃哦，这样的搭配。
1: 它是这个加盐的花生啊，放到这个
0: 可乐里面，然后瓶子里面。
1: 他们说，就吃起来、喝起来就咸甜交织，酥脆跟这个冰冰的汽水结合。他们说是美国南部文化的一种体现、
0: 对，美国南方秘方，他们讲。所以这样的吃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其实我发现哦，
1: 我蛮想试试看的嘞，花生加可乐。
0: 对，
1: 我们要
0: 带盐的吗？带盐，要有盐。的花生不是那种纯所有皮的花生。
1: 你觉得我们待会应该去买一个来试试看吗？
0: 对，我觉得应该去试一下。
1: 好，我们待会去买可乐，
0: 然后再告诉大家，明天告诉大家吃那个口感是怎样的。
1: 好。
0: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可能在吃东西的时候会发现，这样东西搭配这样东西，其实味道还不错，
1: 奇妙的搭配
0: 啊、我很喜欢吃鱼翅的时候，比如到那宴会啊，那种婚礼啊，如果他有给鱼翅的话，我一定会搭配已经沾了醋的青辣椒。
1: 哦，你不会只是加醋或胡椒，你是青辣椒。
0: 青辣椒会拌在那个鱼翅里面，然后但那个青辣椒要先沾过醋，然后再把它放进去那个鱼翅，一口这样吃，好好吃，酸酸，然后又带一点点那个有甜吗？没有，酸酸辣辣这样子，好好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搭配，食物搭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来88551003，我是一个对食物蛮保守的人，就是我对于创新的尝试其实不大敢。就有时候只要是稍微黏，就他如果他做出来的东西是糊状的黏的东西，甜咸放在一起，除非很多人吃，不然一般上我不大敢尝试。
0: 我记得我曾经带团到那个凤凰古镇，那个是哪里啊？凤凰古镇，昨天他们有一个豆腐的吃法，就是你可以纯吃它，它就是豆腐花，
1: 要加辣椒吗？
0: 对，豆腐脑。
1: 豆腐脑，
0: 然后它有另外一个方式，它旁边有一个酱，它酱有点像是辣椒油，可是你加进去的时候，它的味道是跟它原本的那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发明食物的人哦，就这个东西搭配这个东西，它出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会让它原本的那个味道可能更锦上添花了。
1: 有哪些呢？
0: 你看听众来了。说榴莲火锅，
1: 哈，榴莲火锅，
0: 然后我吃鱼翅，通常我都会加一点点白兰地，
1: 哈，酒啊，
0: 鱼翅加酒就白兰地了，
1: 哇，
0: 不是加那个醋，
1: 是加白兰地那个酒，
0: 嗯，
1: 哈，这个，哇，
0: 还有吗？
1: 还有吗？

0: 真的，鱼之家白兰地不少听众有提到、欸、
1: 对，他们说绝配耶、欸，哇，你没有试过吗？
0: 那个味道是怎样的？因为酒哎、欸，白酒哎、欸。再加那个咸咸的鱼翅，
1: 白兰地是白酒啊，
0: 对，
1: 是吗？
0: 是白，它不是葡萄酒，是那种白酒。
1: 嗯，
2: 对对，
0: 它哇，这
1: 我不应该质疑你、啊，
0: 喝酒这件事情，你质疑我干嘛？
1: 对不起，我道歉
0: 啊，真的。因为太多听众说，
1: 对对对，真的很多听众说
0: 可以搭配，让我有点心动哎、欸。
1: 哇，还有就是黄梨。你加上已经这个浸有辣椒圈的那个黑酱油，就黑酱油里面放辣椒圈，就切的辣椒圈，然后呢你再把用在吃黄梨的时候你沾着吃。
0: 哦，这个咸甜咸甜的、
1: 这个啊、这个据说也是很好吃。
0: 再来有听众是猪杂汤加白醋，
1: 哎呦
0: 哦，哎呦，好多人说那个白兰地加这个鱼翅太好吃
1: 了。来
0: 了
1: 哦，你要今天晚上就去试哦。
0: 我家里还有白兰地啊，
1: 其实鱼翅不好去也找啊。
0: 再来有听众说冰台湾啤酒加番茄汁，喂、
1: 哦，
0: 好像也不错哦。再来啤酒加酸梅，
1: 嗯，
0: 鱼翅加 whisky 也可以。
1: 对、
0: 但是很多听众我提到这个薯条加冰淇淋啦、啊、这个是好像几年前开始之后就越来越盛行的一种搭配吃法。
1: 嗯，可是听众说那个 Blendy 白兰地其实不是白酒诶、
0: 欸。它是白酒啊，就是它是那个哈利克啊白酒啊。
1: Oh, OK, 大家相信它。Okay?
0: 再来鱼翅加 XO 啊。哇，都会加烈酒啊。
1: 冰的就是台湾啤酒要加番茄汁，试试特别好喝。
0: 大肉包沾醋，
1: 嗯，
0: 诶，这个感觉好像
1: 大肉包，因为肉包有肉在里头，
0: 肉包加醋，感觉好像
1: 酸酸，然后
0: 咸咸，
1: 嗯。
0: 再来听众说用可乐煮这个辛拉面啊，白菜拉面用可乐煮啊。
1: 哎，你没有吃过哦，你们不要乱讲哦。有位听众说冷的清汤加上辣味的 twisty。
0: 冷的
1: 清汤，
0: 那个清汤是清汤啥？
1: 应该是清汤的意思。
0: 然后
1: 来加上 twisty 有辣味的 twisty， 你再弄一包一包零食 twisty、嗯。
0: 哇，
1: 这个吃法我们从来没听过。
0: 青苹果加陈皮，然后
1: 白面包加苏打饼，然后你涂上干文革辣椒酱，
0: 还有油条配咖喱汁。
1: 哦、
0: 哇，还有哪些啊？上个月去某一间雪糕店，是苦瓜乌龙加蜜糖 jelly 雪糕啊。
1: 用可乐来煮辛拉面，加就辛拉面的白菜拉面。
0: 有，刚刚这个讲了也是。
1: 橙汁加美式什么？哎，刚刚有一个听众说什么？用那个麦乐粉啊？
0: 哦，麦乐粉放在面包上面，
1: 然后
0: 拿
1: 去
0: 冰冻，锅拿出来吃也是很赞。
1: 这个好感觉。怪怪的，
0: 这些都是你们真的试过对吧？
1: 大家
0: 现在乱配，然后真的有听众去做了之后，
1: 跟我没关系啊，肠胃不好的朋友不要试哦，不要试哦。
0: 哇哦，不是白酒，是蒸馏酒、
1: 嗯，
0: 对，白兰地是蒸馏酒，
1: 蒸馏酒
0: 还是听众厉害。

0: 橙子加酱油好吃， cherry tomato 跟 sour plum， 然后 gin tonic 里面再加这个酸梅，哦，这个我吃过，这个我喝过，
1: 嗯，
0: 不错，
1: 嗯，
0: 然后 orange juice 加啤酒啊，
1: 哇，这是什么一个搭配啊？
0: 橙汁加美式咖啡 ，chicken rice 跟 laksa 绝配，
1: 嗯，这个鸡饭跟 laksa 泡在一起，
0: 泡在一起吗？还是先吃完鸡饭再吃拉沙
1: 吃一口鸡饭再吃一口拉沙
0: 这个真的是感觉蛮好吃的啦
2: USM103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
1: 还是要提醒你哦，我们刚刚说的肠胃不好真的不要试哦，嗯，OK 啊，有些后果自负啊农历是3月27、
0: 欸，那么多推荐过后你觉得哪一个你最想尝试的听众的推荐，
1: 那个鱼翅加那个白兰地，
0: 白兰地哈，
1: 嗯，
0: 我也想试哎，欸，可是我不吃鱼翅，
1: 那你就喝好了。
0: 哦，你喝，
1: 喝吧，喝吧。
0: 白兰地你倒两个，剩下的给我。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大家好，我是毕蛇静 ，UFM 103，有选好歌。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警察部队和五家银行合作，运用科技扰乱骗子行动，在两个月里发出超过5600条短信给银行客户，及时阻断500多起骗案，避免超过3700万元的损失。新加坡警察部队星期二发文告说，反诈骗中心与星展银行、大华银行、华侨银行、渣打银行还有 GXS 银行合作，一同通过运用自动化机器人程序的技术，协助警方和银行识别可能面对诈骗的潜在受害者。8天内拨打超过1035通电话到不同的邻里警局，每一次电话接通却不出声，甚至试图利用海外电话号码隐藏身份。涉案的32岁男子将会在星期三被控上法庭。新加坡警察部队星期二发文告说，一名男子在4月21到28号之间拨打多个邻里警局的热线，但每次都默不作声。警方展开调查，发现拨电者不仅默不作声，还利用海外号码企图隐藏身份。追查电话来源之后，锁定了一名32岁男子，并且在星期一将他逮捕。阻碍公务员执行公务，如果罪名成立，可被罚款最高2500元，坐牢最长6个月，或两者兼施。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接下来来关心一下保健新闻。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你有没有试过在压力大或紧张的时候，反而特别想吃甜的或者是高热量食物？很多人以为呢这是意志力不够，但其实跟身体的生理机制是有关的。当你处于压力状态时，身体就会分泌一种叫皮质醇的压力激素，它不仅是会提高血糖，还会影响大脑中负责奖励还有食欲的区域，让你更渴望快速能量，也就是甜食还有油脂。这种压力呢会促使我们的身体自动的推动你摄取高能量食物，以应对呢接下来的消耗，结果就导致压力越大越容易暴饮暴食。食用的做法不是硬忍，而是转移机制。当这个压力来时，先进行短时间的身体活动，比如说快走3到5分钟，可以降低皮质醇水平，或者是先喝一杯温水，延迟10分钟再决定要不要吃，很多时候食欲就会明显的下降了。
2: 全能 Q&A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A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2: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3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0: 103.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8:40，以下几个路段有车辆抛锚。 PIE 往彰宜过了 BK1 的第三条车道， TPE 往 PIE 在 Jalan Kayu 之前， Pasir Ris Drive 1往 Pasir Street 11的方向过了 Loyang Avenue 的第一条车道，请注意。
2: 错过了开 Sport 车展优惠没问题，还有独家 BYD 全系车型车展后限时优惠，最优惠价格，多项车主尊享福利，以及超值旧车高价换购补贴。欢迎亲身体验全新发布的 BYD Cellcheck DMI， 搭载先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科技，日常通勤高效省电，长途行驶油电协同，续航更安心。现在就是聪明换车的最佳时机， BYD Cellcheck DMI 智慧动力超值之选，欢迎莅临 BYD 展厅。
3: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热线开放6691-1003，
1: 送的是蔡琴2026世界巡回演唱会不要告别新加坡站演唱会 VIP 门票两张，价值是536元，日期是在5月31号星期天晚上8点，地点在滨海湾经商会展中心大宴会厅，所以你有空才锁票好吗？
0: 好，我们这个时候如果想要尝试拨电的话呢，我们的号码是6691-1003。
1: 好，想好你的玩家名字。
0: 第一位挑战的玩家 ，Good morning，
1: Good morning，
2: Hello， Good morning，
1: 早安，玩家名字。
2: 早安，我是财神爷。
1: 财神爷啊
2: ？Yes。
0: 哇，财神爷那么有钱，怎么不去买张票支持呀？
2: 他叫
1: 我们不能得罪财神爷。
0: 哦，对对，我不能得罪你，不能得罪你。来，财神爷，1号到3号选一个号码。
2: 就来2号吧。
0: 2号，哇，财神爷，你真的很幸运哦。这一题，这一题我们这个礼拜出过。
2: Oh yes, right.
1: 太锁定了。
0: 来，财神爷，请在10秒内告诉我们5种外观不是绿色的蔬菜。
1: 蔬菜
0: 啊，越送你菜芹吗？
1: 蔬果啦，蔬果，不是绿色的，
0: 不是绿色的蔬果，不是绿色的蔬果。
3: 3, 2, 1, go！
2: 萝卜。莲藕、番茄、南瓜、薏米，
0: 再多一点。
2: 茄子，
1: 过了啦，
0: 时间到，恭喜财神爷！
1: 哇，果然是有听节目，
2: 财神到，噔噔
0: 噔噔噔噔，财神到，噔噔噔噔噔噔，财神
2: 来到100.3。
1: 谢谢你，不要讲100.3，我们是
0: 1003，
2: 耶！
1: 旁边那位是老婆是吗？
0: 去看演唱会。
1: 嗯，旁边那位是你老婆吗？
2: 也、yeah, 是我的太太，聪明美丽。贤惠的太太，
0: 哇，厉害的财神婆，恭喜财神爷还有财神婆，电话拿着哟，
1: 恭喜恭喜。Okay.

0: 真土豆神宠宠的 Miss Potato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在印尼的这位老师，他是一个体育老师，体育课的老师，每天呢他都会从他家里跑步大概跑4公里到学校去，为的就是要省油，因为他可能之前是有开车的，第一为了油费，第二是其实也蛮健康的。
0: 我妈有没有听众是因为油价就上涨，然后真的做出一些生活上的改变？
3: 我身边是有几个朋友是从汽油车就改成电动车倒是有，
0: 消费会低一点点嘛，对不对？至少不用打油啦。
3: 是啦，
0: 但跑步
3: 应该是，我们现在看在路上有没有穿着大衣啊，打着领带然后再跑的那些，可能就是为了省油了。
0: 我听众说他现在驾车，对不对？因为油太贵，踩油门不敢踩太大力。
3: 欸、我也是，
0: 假的有差、啊、
3: 我也是因为低档的他会自己走了嘛，可能就让他自己走一段路，然后稍微他可能慢下来的时候，我才踩一点点油，踩一点点这样子。应该或多或少可以省一点点。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4: 来星耀张仪，除了近距离感受震撼人心的雨漩涡，
5: 还有汇聚一处的国际美食一站尽享。
4: 即日起到5月27号，到星耀张仪，在超过100家参与商店使用 UOB 卡，平日消费100元或周末130元，就可以获得10元星耀代金券。
5: 还有在5楼餐饮店使用 MasterCard 消费满60块钱，立减6块钱，两项优惠还可以同时使用，
4: 优惠附带条件。
6: 我是文宏，9月初秋随曾兄弟旅行社和我一起探索高加索、双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7: 在格鲁吉亚的爱情小镇，葡萄酒入口，微醺正好，山作背景，千年建筑与自然在峰顶相拥，岁月静好。乘缆车登上纳里卡拉要塞，首都第比利斯美景尽收眼底，格鲁吉亚传统舞蹈登场，音乐与美食一起同行。
6: 文豪随团9天醉梦高加索双亚，9月21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上网 tri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60，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0: 不怕不好玩，
1: 只怕你不玩。
2: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4: 玩一下啦。昨天在网上看到这个视频，我觉得挺好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不是常就因为在台湾啦，就比方说你叫丽美嘛，你姓叶、嗯、然后在一些场合我们就说诶叶董，叶董好、
5: 啊啊、我应该看到那个 OK。
4: 然后我姓张就张董，嗯，如果那个董事长他姓董的话怎么办呢？
5: 叫董董。
4: 诶董董好。如果他姓丁的话
5: 叫丁董。
4: 如果姓董的话我们该怎么称呼他呢？这叫董董吗？
5: 董董哦。

0: 姓庄叫庄董，
1: 姓布叫不懂，
0: 姓古叫古董。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姓倪叫倪董。然后有听众说，如果他姓董，就不要叫他董董，可以叫他董总啊。董董，哎，张董好久不见，哎，董董好久不见。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PIE 网大事过了 Bedok North of New 3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事故。CTE 往 SLE 在 U 出刚弱的出口， PIE 往张仪在 BKE 跟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间，还有 SLE 往 CT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跟 Woodlands Avenue 12之间都是交通拥堵的情况，请注意。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今天到了中午前后10分，多地区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3，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岛总理尼尔森说，丹麦、格陵兰和美国就格陵兰进行的谈判有所进展，但尚未达成协议。他表明，丹麦与美国签署了一项防务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如果他们愿意，我们可以在格陵兰设立更多的基地，但是无法就谈判结果透露任何的具体信息，不过已准备好承担更多的责任，并采取更多行动。俄罗斯星期二试射了一枚能携带核弹头的新型远程导弹，此前数个月限制俄美核武库的最后一项条约刚刚失效。今年二月，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终止正式解除了限制世界两大

0: 自己不需要中国的帮助就能够结束与伊朗的战争。路透社报道，即将访问中国的特朗普星期二告诉记者，无论以何种方式，无论和平还是其他方式，美国都会赢得这场战争。脆弱的停火协议生效一个多月之后，美伊双方在结束战争的协议方面还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dash。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不少人早上脑袋转不快，开会容易分心，其实呢，可能跟你的早餐缺乏优质脂肪有关。那核桃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核桃含有 Omega 3脂肪酸，是大脑常用来的营养来源之一，适量的摄取有助于维持专注跟思考效率。但要提醒你的是，坚果虽然健康，却也是高热量食物，早上呢抓一小把吃就足够了，不建议呢边看手机边把一整包给吃完，这样呢反而容易热量超标。所以如果想要让这个早餐更均衡，可以把核桃加入燕麦或者是 yogurt 当中啊，让口感跟营养同时升级。清晨的选择会影响一整天的思考速度，所以呢希望大家今天头脑就清晰的工作顺利。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Unity、FairPrice、Guardian、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Good morning，
4: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
2: 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4: 嗯，什么日子？
2: 猜猜。
4: 今天是
2: 好讨厌哦，猜猜。
4: 5月13号，
2: 你真的不知道？
4: 今天跟我们有关系吗？
2: 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我们都需要认识这一天。
4: 这个人物，
2: 他跟人没有关系，
4: 跟人没关系，
2: 他是一个国际日
4: 哦。
2: 什么日呢？这个行为啊、嗯、它听起来感觉没有很正面，但其实很重要，而且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做这件事情
4: 哈。
2: 来让大家来猜一下，这个东西是作为员工啊，员工的一种权益、嗯、但有一些人不大好意思使用这个权益。什么呢？我们来猜一猜，它是一个权益来的。
4: 权益来的，加薪。
2: 加薪不是权益啊。
4: 加班。
2: 加班，加班也不是权益啊。
4: 权不是权益，是什么？
2: 什么呢？

这里可以听到经典。可以听到传奇。还可以听到多巴胺。请给我一分的时间，然后全部都带走。眼睛、手指、脸颊、嘴巴，我要一丝都不留。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哇哈哈时间，姚，很老的蜜蜂叫什么？
1: 老，等一下，我怕讲错话，我不会讲错话哦。这个笑话
0: 应该不会，不会。
1: 老蜜蜂
0: 不是
1: 老蜂，
0: 不是
1: 老蜜，
0: 不对，
1: 老
0: 高龄蜂。还有哪一位艺人最不爱接电话？
1: 宁波人。
0: 不是，
1: 宁波的电话无人接听。
0: 不是，
1: 等一下，不爱接电话。
0: 对，哪一位艺人最不爱接电话？台湾艺人哦。
1: 台湾艺人，男的女的？
0: 女的。
1: 女艺人不爱接电话。
0: 嗯。
1: 话
0: 五四
1: 抠不抠
0: 三，
1: 你不知道。
0: 二一谢金燕，
1: 为什么？
0: 因为她很喜欢叫我姐姐。叫我姐
1: 姐
0: 姐
1: 姐姐，叫我姐姐，
0: 叫我姐姐听啊，对，叫我姐姐，不想接电话。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0: 佳佳尘埃，下了直播之后我们到底有多累、
1: 啊、你们看一下我的粉丝页就知道了，该偷拍了一张照片，
0: 一张我们下了直播后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大家可以追踪我们的个人社交媒体哦，可以到脸书追踪丽梅，
1: 就是我的那个粉丝页咯，
0: 粉丝页是 facebook.com/UFMDJ
1: 叶丽梅，应该是啊，哎呀，你们是搜寻找得到的，来到主页去，然后去找我们就可以了。
0: 哎呀，找得到，找得 到,、
1: 啊、找得到的啦。
0: 对，然后我也有在 IG 哦，程瑶1003在 Instagram。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早上时间9:20。以下几个路段发生了事故，请注意 PIE 往张仪在 Bedok North Road 的出口， CTE 往 AYE 在 PIE 张仪之后的第三条车道， Xilin Avenue 往 ECP 的方向过了 Upper Changi Road East 的第一条车道，最后是 TPE 往 PIE 过了 KPE ECP 的第一条车道。
2: 你的下一段精彩旅程即将起航，立新邮轮领航星号从5月31号到9月22号限时从新加坡出发，前往热带秘境，包括邦格岛、刁曼岛、芽庄、胡志明市以及更多惊喜目的地，让你一次玩个够。每人只需199元起，使用 DBS 或 POSB 信用卡，再享额外5%的折扣，附带条件。现在就预定你的领航星号海上假期，拨打800-852-8188或浏览 stardreamcruises.com。
3: 各位朋友请注意，第九届 Skechers French Walk and Run 6月7号在滨海堤坝重磅回归，带上你的朋友们甚至毛小孩一起走走跑跑，共度难忘的一天。无论是适合家庭步行的5公里，或是自我挑战10公里的竞跑赛，约上你的好友一起为友谊迈进，所有现场参与者都有机会赢取 Skechers 全年鞋款供应，同时10公里竞跑赛的前3名还能抱走现金大奖，即刻上网报名 sketches.com.sg。
4: 这首歌给你告白的勇气，
5: 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痕迹，
4: 沉浸在爱情的甜蜜，
5: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
4: 说出那句承诺，
5: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是你穿婚纱的模样。
4: 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购票网站 ticketmaster.sg。
2: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
6: The Play Show。
7: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0: 所以今天到底是什么节日呢？这个是员工的权益，可是很多人都不大好意思拿。
1: 产假。
0: 这个不得不拿吧，你不可能临盆了还在办公吧，对吧？
1: 哦，是病假。
0: 没有错，5月13号是国际请病假日。是国际请病假日是怎么开始的呢？是源自于香港艺术圈的一场概念行动。在2008年的时候呢，香港的一个艺术团体就提出了请病假的概念，就希望我们短暂的离开高压的工作节奏，重新思考人到底要累到什么程度才有资格休息。
1: 就生病啊，你不一定是累啊，可能就是不小心感冒，那你就是可以拿病假了吧。
0: 很多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拿病假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不好好意思
1: 啊，我会，
0: 就是对对，我发现我你还是 Andrew， 就是我们同事，我们要拿病假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一个抱歉，
1: 对，
0: 就不好意思，明天我需要拿病假，因为今天不舒服。
1: 但要不然就死撑了。我试过一次给小猪，就有点小提醒了。他说，其实如果你真的人不舒服，就不要来了，因为要不然你会把病菌传染给其他同事。
0: 这个当然是另外一个后果，还有另外一个是。为什么我们对于请病假会那么的不好意思？
1: 就觉得工作会就要交给其他同事来做，你就觉得不好意思啊。
0: 但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想法哈，因为当我们一直要撑下去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慢慢失去了休息的能力。休息很重要，它需要训练的。有些人不知道怎么休息，就一旦空下来就开始慌。
1: 就工作狂了，那些可能就是始终对工作放不下， 总觉得如果假手于人，可能会把工作弄得很糟糕。
0: 没有错，
1: 就不太信任别人呢、啊。
0: 而且如果我们一直撑下去的话呢，它会导致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职业倦怠。
1: 嗯，
0: 我们就会开始越来越痛恨我们做的工作，这个其实也很不健康。
1: 是是是，所以需要休息，真的一定要去休息。所以有时候哪怕你可能不需要到要看医生。可是你真的觉得自己状态非常的不好了，你也可以当做病假来拿嘛，对吧？
0: 是，而且现在有些公司他们会给一个不需要 MC 的病假，就当你真的觉得压力很大，需要喘口气，你给自己安排一两天这样的假期。
1: 嗯，可是听说虽然对啦，我们生病要拿病假啦，可是有些公司真的不喜欢，老板不喜欢听到员工说啊，我要拿 MC 这样子。
0: 这个真的是很为难的一点，
1: 可是我觉得不要管，我觉得这样子像上司也是有点，明明我就生病，我不是诈病，
0: 对，
1: 我是真的生病需要休息，那你跟我讲你不喜欢，那谁想生病啊？
0: 这是公司的问题，但是如果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考核，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可能卡在说，如果我拿病假，那些撑着身体来工作的人，他们的考绩比我好，那我就会觉得哈，那我还要拿病假吗？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很多人很为难的地方，就担心表现不好，就担心拿病假等于表现不好。
1: 也是，可是有一些病假未必是生病，像我前阵子我是拿牙齿的病假，就我拔牙，然后拔了牙之后，其实你的牙龈还在肿嘛。那有没有办法好好的说话的时候，那这也属于病假嘛？
0: 你这个没办法，你回来你什么都不能包。
1: 也是，
0: 你好，我是丽美，这也不行嘛，对不对？
1: 所以真的需要休息的时候，就要跟自己讲，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虽然是一句老话啦，可是它的确是很管用的。
0: 而且我觉得也可以借这个机会跟所有的公司的可能主管哦主任来讲一下，其实员工请病假。不单单是他们的权益，当然我们避不了有些人会钻漏洞，只不过当员工累生病需要休息的时候呢，真的让他去休息，不然最严重的情况就是职业倦怠。当一个员工职业倦怠的时候呢，对公司的影响也是可以很大的，因为他就乱做他的工作了。
1: 对，
0: 他就不做他的工作了，那到最后遭殃的其实还是公司。
1: 那你说今天是病假日，
0: 请病假日，
1: 所以今天就大家就可以光明正大请病假了，
0: 也不这样的，也不能这样说。
1: 毕竟是病假日啊，
0: 就是这个是一时啊，对对对，梅姐，我明天拿病假。
1: 虽然 Andrew 回来了，我还是希望我们三个人值班。
0: 对，
1: 祝大家身体健康了。
0: 是，还是要叫大家不要为拿病假感到愧疚，也跟主人讲说呢，员工的健康真的很重要，心理健康跟身体健康都很重要，
1: 都重要哈。
0: 我真的想拿病假借。

0: 家的确是很管用的。
1: 我们实习有些都不法拿病假
2: 哦，
1: 因为我们开车回的有开车回的人啊都不敢拿病假，因为一拿病假车就要放回公司。你去看了医生，医生给你病假，你要把车交回公司放了，放了你自己搭着车子回去。若是一天的话，你回到家里休息一下子，明天早上你还要搭的车回来公司，那等于浪费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不会拿病假的。
3: 他是造车司机吗？还是
2: 他没有说是哪一间公司的？
3: 就他必须要开公司车，所以每次都要回去公司去
2: 取车。
3: 就他
2: 拿病假的话，要先把车放回公司，再搭德士回家，然后等到病好了之后，再搭德士去公司去取车。
3: 哇，如果人不舒服哦，这样一来一去哦，真的是蛮头疼。
2: 好像有听众他就说，我们不是不要休息，是休息没收入。他也是从事私造车的。
3: 嗯，
2: 然后有听众说我不认同，因为在我的公司许多员工很会请病假，尤其是星期一、
3: 哦、
2: 那些周末啊出国吃喝玩乐，周一就累到请病假。
3: 嗯或者是星期五因为生病就有 long weekend。但如果那种诈病通常很想随意就拿病假，其实是看得出来的啦。那老板也不会，不是省油的灯啊，他也会知道谁一直都频频拿病假嘛。
2: 有听众说他的老板是MC 的时候会打电话给他，
3: 看他在不在家休息。
2: 是，如果没有接电话的话呢，就会让人事部打给他。
3: 可是我吃药啊，吃了药我就睡着啦。
2: 就是
3: 啊，这有压力的嘞，就是老板会就是查看你是不是真病。
2: 嗯，就这个体制，就拿病假这个东西，可能被一些人玩坏了，就让公司不敢去相信每个员工都是合理拿病假的，
3: 就那种老鼠屎咯。上次我看过一视频啊，就有一个人就是要假跟那个病假，就在那个微波炉旁边按那个微波炉滴。老板
2: 我在医院。然后滴
3: 滴啊，我现在你在吊水啊，
2: 滴
3: 滴其实他是在按那个微波炉的那个按键。
2: 可是
3: 这笑话的啦，笑话的。对，
2: 那这样子就会到处就变得那些真的生病的人不敢拿病假了。
3: 对对对，
2: 其实对两边都不好。
3: 可是我觉得人在做天在看的，真的病就是拿病假。
2: 因为我有朋友，他就好像那位听众讲的，他知道他身边有些同事齁，到了星期一很爱拿病假，但他们不是生病欸，他们就是周末的时候出国，
3: 水土不服啊，就从 JB 回到新加坡，发现天气不太一样，所以水土不服也是一种病啊，
2: 不习惯新加坡的饮食。
4: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
3: 听我说，下个月足球世界杯开始，更多人拿病假。哎，
2: 大家不要滥用，
3: 对，不要滥用哦，好不好？
2: 请病假日是教大家正视自己的健康。我不是滥用病假。
3: OK， 农历3月27，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我是薛之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9:43，P.R.E 往张仪在克朗威跟同森若之间交通拥堵 ，C.T.E 往 A.Y.E 在 M.O.Q.F.25 之后有车辆抛锚。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在一片浓烈的榴莲气味中，一轮摇摇欲坠的月光之下，一出史上最荒谬的爱情剧悄然上演。
5: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呈现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由963好 FM DJ 浩浩、丽仪、思源，
0: 以及 UFM 1003 DJ 静和、程瑶，连同多名剧场演员同台飙戏。
5: 这场演出是华彩2026节目之一，6月5号至8号，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上演，票价38及58元，赶快到 Sisday 购票。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四到八。
1: 那天我其实回居銮嘛，有去那天我就叫了一碗云吞面，然后点了一杯狗飙狗送这样子，然后我就要给钱嘛，然后那个老板娘就跟我讲说5.7，然后我就拿6块给他，然后他就这样看着我9.7啊，我心里想说对不起，我就给我就拿5块给他，他讲你这样子1块给回你，然后我找你3毛就好了。我回去做的时候我想说他们会不会在后面碎碎念我，这个家伙哪里来的啊，5.7想吃我们一盘云吞面跟一个狗飙狗送之类的，
2: 会很夸张吗？
1: 夸张，居然吃不到的了。
2: 我跟你说，你这个还不是最夸张的。反正有一天我吃完饭之后觉得口渴嘛，然后那时候因为其实赶时间要来公司，所以在我家那个 MRT 那边呢就有一个就是那种小贩啦，然后它里面有卖水嘛，我就是安迪我要一瓶那个 mineral water 这样子，他就给我了之后我觉得多少钱啊，他跟我讲8毛，他说哈2毛啊。
1: 哇，你
2: 我因为我也是听错你知道吗，我以为他讲2毛，我就心想说哇这个矿泉水太便宜了吧，才2毛
1: 了，你超白痴了，为什么不要卖给你啊，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2毛你讲得出口？
2: 对，那个安定应该心想说谁卖给你2毛的矿泉水，
1: 他一手拿来
3: 错过了开 Sport 车展优惠没问题，还有独家 BYD 全系车型车展后限时优惠，最优惠价格，多项车主尊享福利，以及超值旧车高价换购补贴，欢迎亲身体验全新发布的 BYD Silsync DMI， 搭载先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科技，日常通勤高效省电，长途行驶油电协同，续航更安心，现在就是聪明换车的最佳时机， BYD Silsync DMI 智慧动力超值之选，欢迎莅临 BYD 展厅。
4: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3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0: 日子难过啊，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有一个行为经济学实验，研究人员准备了两罐饼干，一罐有很多，另外一罐只剩两块，但其实两罐饼干都是一样的。结果大家都觉得只剩两块饼干的那一罐比较好吃，这个叫做稀缺效应。人会自动觉得越难得到的越珍贵，在关系里也很常见。那个对我们忽冷忽热的人，往往是我们最放不下的人。那个总是让你猜的人，你反而更在意，因为我们的大脑会把难以得到误会成很重要。所以如果你也被困在一段关系里，与其问自己你有多想要得到他，不如问自己这个人有没有让你觉得安心。记得难以得到不代表值得得到，让自己好过点。

0: 飞轮海和田馥甄的歌曲《只对你有感觉》，之前你还听到了林俊杰的《伟大的渺小》。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SLE 往 CTE 在 Lentor Avenu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较早前也看到了 PIE 往张仪在 Clunway 和 Thompson Road 之间是车多的。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多个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3度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01，今天星期三。
5: UFM。

0: 有长进的歌曲《傲红尘》，之前你还听到了萧煌奇的《只能勇敢》，还有小阿七的《50年以后》，这首的原唱是海莱阿木。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E 往 MCE 在 Buena Vista 还有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是车多的。另外也看到了 TPE 往 PIE 在 Punggol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较早前 PIE 往大市在 BKE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BKE 往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了。

0: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分享
1: 人也太好了
0: 的感动，青岛你
1: 有点烦
0: 你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1: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2: 你的今天是小歹还是高松？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人也太好了的瞬间让你觉得很暖心？高松有点烦的事情也欢迎你把它倾倒过来哦，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也有一些让觉得啊，说出口有点不好意思，可是呢不说又觉得很不吐不快，哎，想要吐槽也是可以，一些人生当中很无助的状态啊，也可以发送过来88551003来分享你的人也太好了的羞带，或者是有点烦的勾送的瞬间。有听众朋友刚刚看到他的简讯哦，他就分享了他今天觉得有点烦的小事，就是昨天他说昨天集中工作了一整天，午饭只吃了20到30分钟，然后是正常的工作时间下班，却遇到别的部门的同事，看到他就问他说：“哎，你下班了啊？”然后他就说：“是，你回家啊？”然后那个同事又说：“真好。”感觉有一点点就是眼红啊，他感觉有点点眼红，觉得有点烦，因为他又不是提早下班，他是正常的工作时间，而且是很高效的把工作都完成了。但是他后来也说了，就是转念一想，哎，可能对方也就是可能比我迟上班，然后也还没有下班，可能他真的很想下班，就觉得看到别人可以早下班心情不太好，很羡慕，他也体谅别人哦。你呢，有没有今天觉得羞歹或高松的瞬间，也可以发送短信过来哦。

0: 草蜢的歌曲《暗恋的代价》，之前你还听到了告五人的《黑夜狂奔》，草蜢的演唱会要来了，就在6月20号星期六晚上的8点钟，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举行。因为这一次呢是他们成军40周年的演唱会哦，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他们也说呢，这场演唱会跟以往的都不同，真的是一场跟歌迷的约会，要跟歌迷一起见证这个重要的时刻，感受这一场横跨40年的音乐盛典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的海外首站新加坡站 Cat 4到 Cat 7的演唱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了，目前呢剩下 Cat 1,2,3 的门票还在持续的热卖中，数量有限，购票马上上网到 cistic.com.sg 预购从速。 UFM 1003，我们是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
1: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2: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我们这么在乎它，
1: 却被它全部抹杀。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2: 门票已在 cistic.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说好全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你好，我是 Joanna 董姿燕， UFM 103优选好歌飞天。

0: UFM 1003，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很多地方都在下雨哦。有听众朋友说乌节路下大雨了，还有呢，他的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家这里也是下大雨了呀。
1: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修歹还是郭松分享
2: 人也太好了
1: 的感动，青岛你
2: 有点烦
1: 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2: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下大雨的时候，在路上驾驶或者是行驶，还有走在路上的朋友都要小心哦。还有在要出门的朋友，记得要带一把伞。今天修歹还是郭松，来听听听众朋友的分享。
1: 今天郭松
2: 有点烦的小事。
0: 这位听众他说，我生病连续拿了3个礼拜的病假，我家里还说，哇，你公司又给你拿假，这么好啊。我直接回他说，你要也可以啊，只要你生病就可以拿了咯。有点烦。
1: 今天修歹
2: 人也太好了吧。
0: 0197他说，我家的租客今天送了我一盒蛋糕，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哦，但是呢却让我们一整天都觉得很温暖，让人与人之间多了一份善意，他人也太好了吧，今天甜甜的。

0: 梁咏琪的《向左走，向右走》，之前你还听到了温岚 featuring 冰球乐团的《一个吻的时间》。
1: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华彩2026来了，
2: 5月7号到6月7号，带给你多个华语戏剧与音乐演出，
1: 有电台 DJ 参演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还有 Toy 肥料厂带来的爆笑喜剧《白龙王子》，
2: 腾乐团与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跨界演出的《巴雅之巡》，新加坡华乐团的《家园魂宿》，也别错过笑涛的《季风之下》展览。
1: 上网 Sisday 购票，可使用文化通行证或上 singaporean.sg/CE-ZH 了解详情。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歹还是高松分享
2: 人也太好了
1: 的感动，青岛你
2: 有点烦
1: 你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2: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3: 今天小歹还是国松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发掘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练习那种 appreciate 或者感激的心态，或者是抒发你的小烦恼。因为当我们练习为我们的情绪命名的时候，就记录这些烦的小事的时候，你会很自然的意识到说，哦，原来平时那些比较不烦的瞬间是因为有人在默默做对的事情呀。而且感激呢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就是一种意识啊。我们要在生活当中有意识的去发掘这一些小事情，不管是抒发的时候，你抒发的那一刻情绪就已经释放了一半了，也可以把它转化为感激，这些都可以。要有意识的，我们练习一下，有意识的去记录我们的这些小小的情绪。首先今天的另外一个高松来自这位听众朋友，
0: 今天高松有点烦的小事。
3: 这位听众有点烦的是，最近一直收到不同 scammer email 验证户口的号码，还带一点威胁性。不只是有点烦，而是真的很烦呐。还好你有意识到，真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现在讲出来，我们也是让大家也有互相提醒的这个作用。就是可能最近有比较多的这个诈骗集团呢，会发这样子的电邮，而且通常是带有威胁性的，然后大家要小心哦。
0: 今天小歹人也太好了吧，
3: 人也太好了吧。这个时候呢，我要邀请一位特别来宾来分享他的人也太好了吧。因为今天我们这一两天公司来了新的实习生，然后今天的这位实习生呢，他本来是隶属社交媒体的，但因为他这个就是有一些空档，所以就来跟班。我们来欢迎文轩妹妹。我自己拍手，还有听众朋友帮你拍手，听到吗？
4: 听到，听到。
3: OK， 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好，你要靠近麦克风一点点。OK， 我们的文轩妹妹来介绍一下，她是国大，目前是就读国大的学生，是国大二年级。
4: 对，大二。
3: 大二现在在暑假，所以今天就来实习到七月底吧。七月底对吗？
4: 七月底。
3: 好，等一下呢他也会什么
4: 第三天，今天是我第三天
3: 啊。今天是你第三天啊。 OK OK， 然后因为我昨天才见到他啊，你可能第一天是 orientation、对吗？
4: 对
3: 啊。 OK OK。 然后呢文轩妹妹非常的可爱，等一下她还会报天气，今天就充当我们的天气小姐。那今天先来请文轩妹妹分享一下，你觉得人也太好了的瞬间是在什么时候？
4: 我觉得人也太好了的瞬间是，我上个礼拜其实和我的表姐们一起去越南旅游，然后我们在那个游乐园一起玩跳楼机、过山车的时候，就其实很紧张，然后楼下的就是下面的那些工作人员，还有就是陌生人，可能是游客啊，他们就明明就不认识我们，可是他们就一直和我们招手，还有比爱心这些，然后就让我们哇感觉很温暖，就好像对很。就一直为我们打气啦，就觉得哇他们人很好，就很可爱。
3: 对，感觉有被照顾到的感觉，尤其是人在异乡哦。而且在异乡受到这样的欢迎，好像什么大明星那种感觉。
4: 对，
3: 我觉得那个互动非常的可爱啦，就是这些温暖的小瞬间让我们的平凡的日子里面充满着欢笑哦。或许我们自己可能也可以提醒自己一下，可以无时无刻也可以为别人带来这样的感觉，用你的笑容就可以了。谢谢文轩。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在印尼的这位老师，他是一个体育老师，体育课的老师，每天呢他都会从他家里跑步，大概跑4公里到学校去，为的就是要省油，因为他可能之前是有开车的，第一为了油费，第二是其实也蛮健康的。
3: 我妈有没有听众是因为油价就上涨，然后真的做出一些生活上的改变？
2: 我身边是有几个朋友是从汽油车就改成电动车倒是有，
3: 消费会低一点点嘛，对不对？至少不用打油啦。
2: 是啦，
3: 但跑步
2: 应该是，我们现在看在路上有没有穿着大衣啊，打着领带然后再跑的那些，可能就是为了省油了。
3: 我听众说他现在驾车，对不对？因为油太贵，踩油门不敢踩太大力。
2: 哎，我也是，
3: 假的有差。
2: 因为你低档的，他会自己走了嘛，可能就让他自己走一段路，然后稍微他可能慢下来的时候，我才踩一点点油，踩一点点这样子，应该或多或少可以省一点点。
0: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3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5: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6: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5: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6: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5: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6: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5: 名额有限，马上。

0: 维利安的歌曲《第一个想到你》，之前你还听到了黄俊荣 Emson 和小鼠一起合作的歌曲《那句我没说》。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张仪在 Stevens Road 的出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PIE 网大事在 Adam Road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以及 CTE 隧道往 SLE 在 Merchant Road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 CTE 往 AYE 在 Balestier Road 和 Amokyo Avenue 5之间车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3: 有听众说彭沟在下毛毛雨，还有 Jurong East 和市区也在下大雨。气象署说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全岛将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3度到33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11点。

0: 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1: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邮。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2: OK， 刚刚我忘记关我的麦，那个很好出去了。OK， 大家觉得刚刚我们的天气小姐姐表现的怎么样呢？刚刚扭开收音机的朋友，她是我们的新的社交媒体的实习生，然后今天呢，就是刚好有时间就来跟一下班，刚让她第一次报了这个天气，我真的是觉得很好诶，第一次就有这样的表现，来给她一点鼓励 ,885-1003。好，接下来要跟你分享的是鱼鳞。他制作的一个电影介绍单元，这一期他要介绍的电影是一部恐怖片，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电影的话，仔细听咯，他要介绍的电影是什么？
3: 小林看电影，小林看电影，今天要和你一起看的是韩国恐怖片《沙漠池鬼水禁地》。在韩国上映的时候就连续拿下超过2个礼拜票房冠军，甚至成为韩国8年来首部突破200万观影人次的本土恐怖电影，改编自韩国知名灵异地点沙漠池的都市传说。剧情描述有着诡异传闻，水库沙漠池的街景图中出现了不明身影，拍摄团队为了要重新拍摄街景图，只好再次前往沙漠池，过程中接连发生离奇现象，团队

0: 感觉，适合跟家人朋友一起看着尖叫的一部戏。
1: PD님은귀신그런거믿으세요
2: 너가는거야그저수지
3: 대체뭐때문인지알아내야겠어
4: 물귀신은다른귀신보다더위험한게사람을엄청올릴때요로드뷰귀신찍힌거기맞지
5: 오늘누구든여기다시가서찍어와야돼
6: 찾았어
7: 저쯤됐던것같은데
8: 스타일의느낌은요잘갔다
9: 잘갔다
4: 지금뭐귀신을한번포착해볼텐데요
10: 거기는살아서는안나요
9: 여기나가야지
3: 또여기야
0: 小林看电影《沙漠池鬼水禁地》

有些问题在内心纠结已久，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0: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1: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三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跟他一起 K 他的经典歌曲哦，周董周杰伦，他的预购优先购票的日期就是19号还有20号下个星期，19号是 Chris Flyer 会员，那20号则是 OCBC 卡会员可以优先购买门票。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 BKE 网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Delta Road 往 Jervois Road 的方向，在 Alexandra Road 之后是车多的。
3: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1: 这边有聊，今天我们来聊表情符号。你有没有发现说我们在用传简讯或者是软体的时候几乎都离不开表情符号 emoji 呢？不管是传一个 OK 还是传一个笑脸，都会让人觉得比较亲切哦。这些源自于日本的可爱表情符号，用来表达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反应，非常的方便又很可爱。但是在工作场合跟同事或者是客户传讯息的时候，适不适合用表情符号呢？加拿大的大学就做了一项研究，想要了解 emoji 到底会怎么影响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比如说这个人专不专业，这个沟通方式恰不恰当等等的。他们就做了一个小实验，请参与者看一些职场的简讯，这些讯息有不同的语气，也配上不同的表情符号，然后呢，请参与者分享自己的看法。结果他们发现几个很有趣的现象，第一就是完全没有表情符号的讯息竟然是最大的赢家，完全没有表情符号，因为大家觉得说这种人看起来最有能力最专业。但是如果你的讯息内容也要看哦，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如果你的讯息内容是中性或者是很正面的，比如说好的没问题，这个时候再加一个正面的表情符号，比如说笑脸的话，反而可以加分，让人对你的印象很好。所以如果是正面还有中性的讯息是 OK 的，加笑脸会为你加分。但是要注意另外一个，就是负面的表情符号，比如说生气的脸或者是哭哭脸，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大家一致认为很不适合在职场出现，特别是当这个讯息本身明明是正面的，你却加了一个负面的表情，对方就会觉得你这个人不太 OK 哦，能力好像也不太够。哎，这是对于负面表情符号的看法。还有一个蛮有意思的发现呢，就是其实性别也是会影响看法的。研究发现说，女性对于其他女性传负面表情的批评，比对男性传负面表情还要严格。是不是很有趣哦？这项研究呢，主要啦，作者是想要提醒大家说，表情符号是真的会影响到别人怎么样看待你，尤其是在专业能力还有沟通恰不恰当这方面，在职场上。所以他建议要更聪明的使用表情符号，了解其中的细微差别，才能够真正的让这些数位工具帮助你沟通更加的顺畅，也能够在职场上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但听众朋友传简讯给我们，还是欢迎表情符号。

0: 这是五月天 featuring 萧敬腾版本的《凡人歌》，这首歌曲的原唱是李宗盛。之前你还听到了杨丞琳还有王心凌的歌曲《女孩们》。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13号，今天是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罗志祥。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0: 选好歌，非听不可。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之前你听到了张惠妹的《我恨我爱你》，还有卢广仲的歌曲《愚人节快乐》。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0: 生活就要 beautiful， 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类似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只要找到你的天命，只要找到你的热情，成功就离你不远了。听起来很励志，对不对？但是真的是这样子的吗？有心理学的研究发现说，寻找热情这种说法呢，其实是在鼓励大家用一种叫做定型心态的方式来对待你的兴趣。什么意思呢？就是觉得人的热情是天生就有的，只要你把它挖掘出来就好了。可是这种信念呢，其实是会带来几个问题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开始被动的等待，因为如果你相信热情是等着被发现的，你就会觉得说，哎，没有关系啦，等热情出现的那一天，它就会自动帮我处理好所有的困难。结果就是一直等，什么都不做。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很容易轻言放弃。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心态可能会让你误以为说，真正有热情的事情做起来应该是一帆风顺的。所以当遇到挫折，觉得无聊或者是卡关的时候，你就会跟自己说，这可能不是我的天命啦，这不是我的热情所在，然后就直接放弃了。可是没有哪一件事情做起来是不会遇到困难的。还有第三个最危险的问题是，它会预设你的兴趣上限。也就是说，一旦你觉得自己是属于某个领域的话，你就再也不愿意跨出你的舒适圈，去探索新的领域的动力也会整个拉下来。心理学家还发现说，有这种定型心态的人呢，对跨领域的知识是完全没有兴趣的，只愿意看自己本来就知道的东西，想看的东西才看，其他的第一眼没有感觉的话，就会直接跳过去。可是你知道吗？其实很多深刻的热情，其实不是第一眼就爱上，不是一见钟情的，它往往是你对这个领域越来越了解，越来越上手之后，才会慢慢的出来的。所以呢，专家就给了两个建议。第一个就是多给那些你没有感觉的事情一点时间。如果某件事情没有立刻让你怦然心动，心跳加速，先不要急着划掉它，给它一个机会。比方说可能你对科技没有什么感觉，你对 AI 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不要马上就说 no， 要给它一个机会。第二就是用谈恋爱的心态来面对你的职涯。因为你就不会坐在家里幻想真爱会突然敲门，对吧？你会去约会，去认识不同的人，才知道谁适合你。所以对专家来说呢，职场职涯也是一样的，主动去认识不同的专业，投入实践，才会找到那个值得你去耕耘的所谓的职场职涯另一半。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0: 这是张栋梁的歌曲《北极星的眼泪》。之前你还听到了 UFM 1003新歌速递，这首歌曲是谢芷若，也就是之前猫速公路的卡爷，他自己唱的一首歌曲。独唱的这首就是《漫山遍野的喜欢》，而这种喜欢呢、你会发现在歌曲里头有一些小巧思，就是有猫咪喵的那个叫声。这种喜欢说的呢，就是人跟猫咪中间的那种情感，因为卡爷自己有养猫。这首 City Pop 的风格呢，就是用恋爱的语气来讲人跟猫之间那种很细腻又很日常的情感的连接。就是如果有养猫的朋友，你会觉得说你不一定时刻都盯着它，它也不一定时刻都黏着你，但是你知道它在，它一定在家里的某个角落。就像歌词里面写的，透过午后的街景，还有光影的变化，微风的流动，一点一点堆叠出那种很柔软又很真实的忽近忽远的幸福感，也像一些关系里头的依赖跟空间的感觉。你喜欢吗？谢芷若卡爷的这首很轻松，听起来呢会放松的歌曲《漫山遍野的喜欢》。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E 往 AYE 在 PIE 大市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KPE 隧道往 ECP 在 Tampines Road 之后第一和第二条车道那里发生交通事故，雨天路滑，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3: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全岛将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3度到31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1。
6: UFM

0: 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阿琳幸福了，然后呢？之前你还听到了陈环的《座位》，还有徐若瑄的歌曲《敬女人》。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asir Ris Central 和 Drive Tree 那里的交通灯失灵了，还有多个路段都在实施着道路工程，请你耐心驾驶。
2: 你好，我是文宏。九月初秋，随曾兄弟旅行社和我一起探索高加索、双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3: 在亚美尼亚，走进世界遗产古老修道院和加尼神庙，穿越火山湖泊，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乘吉普车深入加尼谷，换船缓缓驶进塞凡湖的蔚蓝，品醇厚白兰地，学手工薄饼，漫步埃里温跳蚤市场，艺术与生活在指尖流淌。
2: 文宏随团九天醉梦高加索双亚，9月21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60。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这首歌陪你经历低潮。心中的伤痕。

0: 行天新加坡嘉年华二二零二七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购票网站 ticketmaster.sg。
1: 下个星期四还有星期五，也就是不是下个星期二还有星期三，就是19号还有20号，记得有 Chris Flyer 会员还有 OCBC 卡会员的优先购票，先预祝你抢票成功。购票网站记得是 ticketmaster.sg， 早上10点，哎，19号跟20号星期二星期三分别早上10点就开卖了。官方的订票热线是60187645。
2: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3: 午餐小营养。
1: 有那么多种鱼类，到底哪一种鱼比较好呢？因为鱼我们都知道非常的健康，哪一种是最值得吃的？有营养师就特别选出来了最强的鱼，你的心里面有没有一个谱？答案就是三文鱼 salmon， 不是石斑也不是鳕鱼。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营养密度非常的高，里面有很丰富的优质蛋白质，还有 omega 3 脂肪酸，它对心脏、大脑还有骨骼都是非常的有帮助的。专家还说呢，三文鱼里面的 DHA 还有 EPA 是我们的身体不能够自己制造的长链 Omega 3。 研究显示，固定吃这些好油可以降三酸甘油脂，减少发炎，还可以降低坏胆固醇，也就是 LDL，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自然就会下降了。营养师也指出，三文鱼之所以被称为鱼中之王，是因为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健康功效。除了刚刚讲的长链 Omega 3 帮你稳定血压血脂保护心血管之外呢，里面还有一个虾红素，它是超强的抗氧化剂，可以对抗自由基，减少慢性发炎。而对我们的大脑来说呢，三文鱼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能够维持脑部结构跟功能，搭配维生素 D， 锌还能够提升记忆力还有认知能力，里头的维生素 D 也有帮助钙质吸收的这个能力。但是专家还是温馨提醒哦，饮食要多样化，不要只吃一种，均衡摄取各种蛋白质才会更加的健康。

0: JJ 林俊杰还有金沙的期待爱，之前你还听到了动力火车 featuring 伍坚晴的生存游戏，以及陈奕迅的歌曲娱乐天空。刚刚说到了三文鱼很营养，然后有听众朋友就说自己很爱吃三文鱼，然后以前也很喜欢吃生鱼片啊，我自己也是哦，以前我超喜欢吃那个salmon sushi三文鱼的那个刺身或者是寿司的，可是最近就比较少吃了，因为有时候会担心吃太多会不会有什么寄生虫啊，或者是等等其他的这个问题。当然如果处理的很卫生，去那种正规的餐馆吃的话应该是 OK 的啦，或只是可能肠胃比较不好的朋友要小心生吃啊，这是要小心一点点哦。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13号，今天是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错过了 Car Sport 车展优惠，没问题，还有独家 BYD 全系车型车展后限时优惠，最优惠价格，多项车主尊享福利，以及超值旧车高价换购补贴。欢迎亲身体验全新发布的 BYD Cellcheck DMI， 搭载先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科技，日常通勤高效省电，长途行驶油电协同，续航更安心。现在就是聪明换车的最佳时机 ，BYD Cellcheck DMI 智慧动力超值之选，欢迎莅临 BYD 展厅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有位英国小说家说过，经验不是指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而是指你怎么去看待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想象一下，在巴士上有人直走过来踩到你的脚，却看都不看一眼，也不说一声抱歉，你是不是会觉得气愤难耐呢？但如果事后发现那个人是一个盲人，你又会怎么想呢？是不是马上从不悦转为同情？可见外在事件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我们的看法。人们为情绪所苦，求助心理治疗，想要改变自己的感受，比方说愤怒、焦虑、悲伤、忧郁。但事情本身真的能够让我们变得歇斯底里，或者是痛不欲生吗？或者更多的是因为我们在看待这件事而产生的认知造成的？当知道让我们受苦的不是事情，而是我们的看法，最重要的要学会自己转念。有个年轻人向智者诉苦说，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在这个工作上，老板还挑三拣四的，不论我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让他满意，那为什么我还要这么努力？智者让他转个念，想说，老板对我真好，他给我薪水，还给我很多学习的机会，我等于领了好几份薪水。老板指出我的缺失，让我学到很宝贵的一课，下次一定可以做得更好。往好处想，认知一旦改变，心态也会随之改变。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煮肉阿嬷有办法。今天跟阿嬷差不多年纪的站过来站过来、
3: 欸、啊，这么没有人的阿嬷，今天你要来教我们什么东西？
2: 如果你跟阿嬷一样这样的年纪，对于这个手机的应用程序你很怕，尤其是你要到某个地方去、
3: 哦、对，
2: 你要用那个 apps，可是你不知道怎样输入地址。
3: 之前阿嬷，我有一个同事，她叫叶丽梅，她就是用那个
2: 好美的名字、哦，
3: 她用 app 来叫车，结果她不懂怎么取消，她打不不。
2: 现在康福德高他们有一个 app，、哦、就是以后呢，你在他们的指定地点看到这个二维码，你只要拿你的手机扫一扫就可以叫车了。
3: 哇，好方便哦！目前有三个地方是可以用这个二维码的、嗯、是达曼竹荣本雷跟布吉巴多的 Active Aging Center，
2: 所以西部好地方。对，
4: 果然阿嬷来的地方是先进的地方。
1: Very good good good good
2: OK job, 注意啊，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0: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 AYE 网大事，在 Jurong Pier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免使用第二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TPE 网 PIE 在 KPE ECP 之后，以及 PIE 网大事在 Adam Road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都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还是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3度到31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不合规的个人代步工具可能造成安全隐患。陆路交通管理局上个月在全岛展开执法行动，共发现369起违规案例，并扣押118台不合规的代步工具。陆交局今天在脸书贴文说，当局与新加坡警察部队雾洛分局合作，针对东部各热点区域的违规骑行者以及活跃通勤工具使用者，展开为期3天的联合执法行动。陆交局提醒公众，从6月1号起，持有不符合 UL2272 防火标准的电动踏板车也属违法行为，触犯者将面临最高2000元罚款、3个月监禁或2者监视。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远的快于全球法律体系的演进。黄循财总理今天为新加坡法治200年青年论坛致辞时指出，我国法律体系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在应对新科技方面。他说，当人工智能系统造成伤害，比如出现错误的医疗诊断，或是自动驾驶车辆发生致命车祸时，该由谁负责？是开发它的程序员、部署它的公司，还是使用它的人？因此，新加坡更新监管框架的步伐，既要足以保护公众免受伤害，也不能够操之过急，以免扼杀创新。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你知道吗？走路也是有技巧的，走对了，热量消耗会差很多。研究发现，如果用间歇性走路的方式，走快一下，休息一下，再走快一下，再休息一下，同样步数之下呢，消耗的热量竟然比一直保持相同速度走路多出60%。另外，在相同时间、相同速度下缩小腹走路的人，消耗的热量也比放松腹部的人多43%，而且时间越久，耗能越多。所以下次走路的时候，记得缩肚子，走走停停，瘦得更快。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0: 庾澄庆的歌曲《在一起》，之前他有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以及 L 桃子的《走近》。下午1:14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了。谢谢刚刚 WhatsApp 进来的听众，我已经吃饱了 ，Yes。还有听众说天气不好，要多喝水。我反而觉得今天天气不错哎，因为有下雨，而且雨势不大。所以我来的时候没有全身湿漉漉的，我觉得这不错，又凉凉的，虽然还是有一点闷，就有在下雨，但是那个天气还是有一点闷，但要多喝水啦，这确实是。还有呢，有听众说雨林耶可以开盲盒了，是的，今天礼拜三，所以我们的游戏单元就是开盲盒，待会儿和你一起开盲盒。当然呢，看到这位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看到你的午餐照片，喜欢吃的朋友，而且喜欢享美食的朋友，其实我是很 enjoy 啊，看听众朋友发进来的午餐照片的。有时候看到你吃的一些东西的时候，自己也想去试试看。那如果你是喜欢享美食的人，或者是喜欢吃榴莲，想要坐在云端赏美景，休体验一下不一样的假期，7月19号到21号3天2夜榴莲忘返和 Euphoria 之旅，入住云顶世界阿瓦纳豪华客房，包含了早餐、本地美食午餐，还有榴莲自助餐，配套也附送马来西亚最大型室内花卉温室 Euphoria 花卉玻璃温室门票，还有王天才、丽梅主持的豪华晚宴和幸运抽奖，全程 SVIP 巴士接送，回程安排在新山的 Aeon Tribal City 购物商场自由购物。对面的 Savior 你在笑什么？你念的比我厉害是吗？你过来，你给我过来。我念 Tebrow 的时候你有什么意见吗？在那边笑偷笑。现在下单每个房间再减50元，报名预订或了解更多，你可以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提醒路上的朋友， BK1 朝武兰在 Dairy Farm Road 的入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请特别注意，有其他及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1: 在一片浓烈的榴莲气味中，一轮摇摇欲坠的月光之下，一出史上最荒谬的爱情剧悄然上演。
2: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呈现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由963好 FM DJ 浩浩、丽仪、思源
1: 以及 UFM 1003 DJ 庆和程瑶连同多名剧场演员同台飙戏。
2: 这场演出是华彩2026节目之一，6月5号至8号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上演，票价38及58元，赶快到 Sisday 购票。

0: 这是蔡恩宇的歌曲《祝你幸福》。之前他有暗示分离 UFM 零三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今天是礼拜三茶余饭后，清醒一点。今天我们清醒一点的游戏单元就是茶余饭后开盲盒。如果今天可以多一点什么，请问你会选什么？有三个选项，请你凭直觉选出一个。如果今天可以多一点什么，你会选择 A 时间、B 动力、C 空间。究竟今天要测试的是什么呢？等会儿开盲盒就知道了。重复一下，如果今天可以多一点什么，你会选 A 时间、B 动力还是 C 空间？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5月13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我们
3: 这么在乎他。大家好，我们是曹某，我是蔡一杰。
4: 蔡一杰，四群年来，我们三个人整整齐齐的再一次跟我们最爱的歌迷们见面，跟以前我们办的演唱会有很大的分别，就是这一个不只是一个演唱会，是我们跟我们的粉丝们的一个约会，比演唱会更多。因为这个约定就好像 dating 一样，如果爱曹某，这一次不能错过。
5: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某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6: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5: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7: 你好，我是陈洁仪。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

0: 李圣杰所演唱的《最近》，之前的梁静茹《大人》。 UFM 1003茶余饭后时间，下午1:36，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鱼鳞老的时候会选择 C， 年轻的时候选择 B， 为什么会这样选呢？如果今天可以多一点什么，请问你会选 A 时间、 B 动力，还是 C 空间呢？我发现今天大部分的听众朋友选的是 A 耶，就时间 A 鱼鳞时间，时间吧。还有呢，这位听众说时间啊，他觉得时间不够用。有听众问说有健康选项吗？啊，没有。另外一位听众说有 D 选项吗？钱也没有，只有 ABC。 OK， 请你从 ABC 里头选啊。所以今天 A 是时间， B 是动力， C 是空间。究竟今天盲盒开了要测试的是什么呢？今天要测试的就是你现在最欠缺的东西是什么，可想而知了哈。所以如果你今天希望自己可以多一点什么，你会选择 A 的话，时间。你最近紧缺的是喘息感，你选的是时间。那心理学上呢，当一个人一直觉得时间不够用不够用，通常不只是事情很多，而是你的大脑处在一个时间压力的状态。你可能最近有一直在赶着完成的事啊，很少真正的停下来啊，或是你明明有休息了可是还是觉得很急。这种状态久了，人就会慢慢失去生活正在进行的感觉，因为每天都好像在追时间。所以你现在最缺的其实不是24小时的时间呢，你缺的是不用一直赶赶赶的感觉。你缺乏的是这个不用一直赶的感觉。听起来会不会觉得，所以我今天要改变的是我态度吧。第二个选项是动力，选动力的听众有，但不是很多。这位听众朋友他说选动力，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是会选动力，选动力的朋友，你最近可能缺的就是内在能量。心理学里头呢，这和心理能量消耗 mental energy depletion 有关系。当一个人长期压力太久，重复太久，或者是情绪一直没有被照顾到，你的大脑会慢慢进入一种你知道但是提不起劲的状态。所以你可能会想比较多却开始不了，那明明有计划可是没有力气，对很多事情提不起兴趣。那你现在最缺的就是重新点亮自己的那一点能量，你需要一点 energy。 选择 C 的朋友，空间，你最近缺的是心理空位，不是房间的空间啊，而是终于可以松一点的感觉。那现在心理学里头呢，当人长期接收太多的信息、情绪、关系、声音，会出现情绪拥挤 emotional overload。 你可能最近比较容易烦躁，很想安静啊，明明没有发生什么事可是还是觉得很累，因为你的大脑已经没有多余的位置了。所以你现在最缺的是一个不会一直被占满的自己，你欠缺的是心理空位。刚刚这三个选项，你选择的是什么呢？
1: UFM 1003优秀

0: 好，把萧亚轩的歌曲《窗外的天气》，之前还有小咪《我走后》。哇塞，方面有听众说，真的玉玲啊，自从有了孩子啊，时间24小时都不够用，东西好像永远都做不完。他每天只睡2到3个小时，我明白你，我理解你，因为我自己在宝宝还小的时候呢，我也觉得说，哇，人类真的是可以只睡2到3小时而已了嘞。就那时候因为是在哺乳的期间呢，你真的是没有什么机会睡觉，每2个小时要起来一次。那我又是一个比较不容易入眠的人，可是那时候的状态就是我是不由自主的一直想要睡觉，好累哦，身心疲惫。我很理解你，但是我记得那时候我在那种处境的时候啊，有一个我不认识的陌生人，我们去诊所复诊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妈妈，她就跟我说 ：“You will get better。”那时候我看着她，我整个想要哭出来了，因为她知道我的痛楚，她自己也是过来人，所以我也想跟你讲同一句话 ：“You will get better。”现在你可能会觉得啊，你是这样子的状况，对不对？很抓狂。但是呢，它是一个阶段。你看，我们这么多人经历过同样的阶段，都走出来了，所以这句话是真的。It will get better.
1: UFM 1003，啦啦啦4到8。那天我其实回居銮嘛，你去那天我就叫了一碗云吞面，然后点了一杯狗飙狗送这样子，然后我就要给钱嘛，然后那个老板娘就跟我讲说5.7块，然后我就拿6块给他，嗯，然后就这样看着我9.7块啊，我心里想说对不起，我就给他，我就拿5块给他，他讲你这样子1块给回你，然后我找你3毛就好了。我回去做的时候我想说他们会不会在后面碎碎念我，这个家伙哪里来的、啊、5.7块想吃我们一盘云吞面跟一个狗飙狗送之类的，
2: 会很夸张吗？
1: 夸张，居然吃不到的了。
2: 我跟你说，你这个还不是最夸张的。反正有一天我吃完饭之后觉得口渴嘛、嗯、然后那时候因为其实赶时间要来公司，所以在我家那个 MRT 那边呢就有一个就是那种小贩啦、嗯、然后它里面有卖水嘛，我就是安迪我要一瓶那个 mineral water 这样子、嗯、他就给我了之后我就哎多少钱啊，他跟我讲8毛、嗯、他说哈2毛啊哇，因为我也是听错你知道吗，我以为他讲2毛，我就心想说哇这个矿泉水太便宜了吧，才2毛
1: 了，你这超白痴的，这小不要卖给你了。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2毛你讲得出口？
2: 对，那个安定应该心想说谁卖给你2毛的矿泉水，
1: 调剂手拿来
3: 错过了开 Sport 车展优惠没问题，还有独家 BYD 全系车型车展后限时优惠，最优惠价格，多项车主尊享福利，以及超值旧车高价换购补贴，欢迎亲身体验全新发布的 BYD Susing DMI， 搭载先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科技，日常通勤高效省电，长途行驶油电协同，续航更安心，现在就是聪明换车的最佳时机， BYD Susing DMI 智慧动力超值之选，欢迎莅临 BYD 展厅。
4: UFM 100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邓紫棋爱你，之前还有马野 Crabbit & Cole 先生还与你 UFM 1003
1: 路况情报。
0: 平安一朝张仪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5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如果你看到其他及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局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全岛多处地区都会下小雨，气温介于23到31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01。UFM。

娱乐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不知道你们有习惯看球赛啊，尤其是棒球转播的时候，会特意留意观众席上的帅哥美女。最近呢，有一段短短5秒钟的韩国职棒转播画面，在网络上引发了全球性的轰动。我是在推特上面看到的，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多加怀疑，可是后来才知道说，这个画面有一个很奇怪的点。

0: 李荣浩的歌曲的另一端，之前他有戴爱玲的泪格，以及周兴哲的爱情教会我们的事。下午2:18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哇塞，方面有听众说是不是有灵异事件，不是，他反而是太自然了。因为刚刚在节目里头我就说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平时看什么棒球赛啊，球就是类似那种比赛的时候，它转播你会看到观众席上有一些朋友们，他们的表情特别的有趣啊，或是很帅的很漂亮的女生都有，所以你会从这些转播啊看到一些比较养眼的画面。可是最近呢，有一段短短5秒的韩国职棒转播画面在网络上引发了轰动。我是在推特，现在应该不叫他推特了，现在应该叫他 X， 对不对？但是我已经改不了口，因为我太习惯那只蓝色小鸟了。可是总之就是在推特上啦，然后我就看到，我其实有看到那张照片，我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完全没有怀疑说是有什么特殊的问题，是因为他那边不是通常会写标题吗？我看了之后我就点进去，我发现我真的没有发现到。看了之后我就这样子一个反应，为什么呢？先解释一下，在这个影片当中有一位穿着白色露肩上衣然后搭配牛仔裤的女生，很漂亮。我那时候为什么在刷推特的时候刷到一半就会停下来，就是因为我觉得哦，这个女生长得好漂亮哦。然后因为她穿着非常的舒适啊，就是很适合就是看球赛的那种非常舒适的那种装扮，但是因为她露肩嘛，所以又人又长得这么漂亮，所以呢你不免就忍不住视线会停留在她身上啦。然后在看比赛的时候看到紧张之处呢，还会咬咬嘴唇叹叹气。这段画面呢甚至被转发到这个论坛去，瞬间累积了超过800万次的观看数，被全球网友封为棒球场女神。所以那时候我在推特上面看到的是那张照片，然后我就觉得是咯，很美咧，女神咧。不过呢，正当大家在疯狂寻找这位正妹的真实身份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现了有一个问题。是什么的问题呢？有眼尖的韩国资深球迷发现了有一个地方不对劲。原来呢，画面上显示的投手就是金书贤，还有打者是赵寅成，是根本不属于这个职棒年代的，他是不同的职棒年代，真的有这些人，但是他们不是这年代的，所以不可能同时出现在球场上对决。此外呢，观众席上举着的加油字卡也有错字，甚至连转播的比分和历史记录都对不上。他们这才发现这位迷倒全球800万人的女神其实是 AI 生成的虚拟人物。不少网友得知真相之后都吓了一大跳，包括我，因为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有怀疑，我就说哦哦，美女咧，你知道女生也只是喜欢看美女的。然后就说感叹现在 AI 技术实在太逼真太自然了，所以他的问题不是出在他是灵异事件，他的问题就出在他太自然了，难分真假，而且骗了800万人左右嘞，包括我在内，我就是我不是在论坛上看的，我是在那个推特上面看到的，所以我也被骗了。在推特上面不知道还被骗了多少人，所以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想说原来这是假的，但现在 AI 生成技术已经以假乱真，那个程度已经是让你完全分辨不出来到底他是真人还是假人，你单看照片你是看不出来的，你是要留意那个细节。就是因为有人看到了那个细节之后就是想说诶，怎么可能他投手同一时间出现在一个职场职棒球赛，怎么可能？还有为什么那个交友卡上有错字，然后才发现这个东西是 AI 生成。
1: UFM10003路况情报，
0: 101朝张仪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5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特别注意。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当然，刚刚跟你分享的这段新闻呢，我觉得让很多人都很诧异，说现在的这个 AI 生成技术，你真假难辨嘛。而且因为 AI 的成功啊，让也有很多朋友开始担心说，以后某一些工作它就已经不存在了。我之前在节目里头有曾经问过说，你有没有想过说，在不一定是十年，五年之后，你现在的这份工作还在吗？然后呢，近期我看到一份新闻报道，就说根据一些研究啦，在人工智能时代，有其中一个职业算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就是即使 AI 这么猖獗，不能说猖獗，就是这么成功，但是呢，这个职业它在 AI 时代里头，它可能会留下，因为它很难被自动化。而且我看到这个职业的时候，想说，诶，感觉上是嘞，你知道是哪一个职业吗？根据研究，在人工智能时代，哪一份职业认为是相对比较安全的职业？
1: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退闪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0: SHE 美丽新世界，之前谈阿杜的 Valentine's Day，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现在情人都可以做假的出来了。
1: 茶余饭后两点，知道多一些。
0: 刚刚在节目里头就分享说啊，最近看到一则新闻消息，就说到有一个韩国就是那种棒球直赛的画面，它是一个转播画面，它有个问题。这个里头有个辣妹，很漂亮的女生，可是因为她超级无敌的自然，所以没有人怀疑说她是 AI 生成的。然后后来这个消息传开之后，因为她太漂亮了，所以呢在论坛上哦，她的照片一被发布，每个人就疯狂，就是想要搜肉搜她这个人究竟是谁。后来才知道说诶，这个画面有一些问题哦，有一些关键问题，才知道说这个妹子是生成的，是 AI 做出来的，但是太自然了，太自然了。所以呢 AI 现在其实因为做的这个技术已经太先进了，我们甚至有很多工作啊，你不用到几年之后吧，应该就完全不存在。但我最近看到一则新闻就说到啊，在当中这个职业可能就相对认为是比较安全的职业之一。刚刚就有听众朋友猜说是不是那个修电梯工人或修电工修地铁的工人，因为他不能给 AI 取代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因为这些工作很难被取代。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就说是会计师吗？不是，在新闻里头提到的那个不是会计师。还有听众猜 DJ 吗？不是 DJ， 反而是被猜测说在5到10年内可能会被代替的一份职业。你知道今天因为 Savior 坐在我对面，他在工作啦，然后他就是一直在听节目的同时不停的给反应，然后我觉得有给到我情绪价值。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在猜心理医生吗？啊，不是，他不是在这个选项里头。还有殡葬服务吗？虽然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新闻提到的也不是这个，他提到的究竟是哪一个呢？我知道在我们听众群当中就有一位他是这份职业的，你听清楚啊，根据一些研究，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份职业被认为是相对安全的职业之一，他究竟是什么职业呢？答案就是理发师。 Yes， 理发师。我们有听众朋友是理发师齁，他说这个研究探讨了哪一些工作最难自动化。理发师的工作是结合了技术技能面对面的互动，而机器很难复制这些要素。你想想看，其实也是啦，我曾经看过 AI 生成的一个也是在推特上面看到的一个画面，就是他把一个仪器放到你头上去，然后仪器起来的时候呢，就发现你的头发变了一个形这样。可是我一看到仪器下去到他脸上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很不安，因为他是套在你头上，你知道吗？我一看到画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心里很不舒服。那是 AI 生成的，但是呢，单是看这个画面，我都觉得因为你要想把你的头交给一个机器，然后去帮你理发，这个，我觉得很多人普遍上应该会觉得有一些抗拒的。所以这个为什么很难取代，你想想看，也是情有可原嘛，对不对？与可以由演算处理的数字任务不同，理发呢是高度依赖手法、创造力和对个人喜好的理解。所以呢，理发师这个职业常被视为仍然保留着浓厚人性的工作典范。所以理发师呢是很难被取代的一份职业，至少就是在 AI 盛行的一个年代。然后这位听众朋友说，因为头型啊、脸型啊、发质都不一样啊。哦，我们的理发师听众来了，他说：“余琳啊，我觉得他的职业可以耐蛮多年的，没有错，就是说你理发师。”然后另外有人就是说 ，cyber security 应该也是没有错，因为现在大家都依赖科技啊，依赖什么，就是这些数据的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看，在学校他们也是在教这些东西。然后这位听众说，不要说你啊， 我自己也很害怕，就是有个机器套在头上的话帮你剪头发，对不对？你就是即便你现在是有一个你不太认识的陌生的一个理发师去剪头发，你心里面应该也是会有一些害怕的，更何况是交由一个机器人。虽然你可以把你的要求啊输入进去啊等等等的，而且我倒是觉得现在可以用的一个方法就是以跟 AI 相关的，就是你可以告诉 AI 说哪一个发型适合我啊，然后你叫它生成一些例子，这个是一个不错的用法啦。但是呢用叫 AI 帮你剪头发这个好难哦。所以理发师的工作因为结合了技术还有面对面的这个互动，这照这个新闻呢，他就说照这个研究就说是很难被复制的一份工作，它是相对在这个 AI 盛行的年代呢安全的一份职业。你猜对了吗？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5月13号星期三，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1: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3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2: 是的，年度音乐盛事华语乐坛王周杰伦正式官宣他的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啊，就如果想要看这个演唱会的话，当然是抢票优先啦。抢票是在什么时候呢？5月19号，记得把这个日期记起来，5月19号，这就是 Chris Flyer 会员可以享有的优先购票日。 OCBC 卡会员优先购票是在5月20号早上10点，那购票网站是 Ticketmaster.sg， 官方订票热线6018-7645，预祝大家抢票成功。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维里安繁琐，之前他的陈绮贞的残缺的彩虹。 UFM 1003茶余饭后，我不是说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理发师吗？他说鱼鳞他知道，现在有一些客户他们就会带那个 AI 生成的照片，然后给他说你可以帮我剪这个发型吗？然后说这个确实是有一个问题，你说说看。
1: 但是这个也不一定合用，因为我最近有的问题就是客户会拿 AI 就是配给他的那个适合的发型来给我看，但是他的发质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咯，那个发型
0: 哦，要看发质是吧。 UFM 1003路况情报，这时候在路上的朋友请留意 BK1 朝五轮，在 KJ1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如果你还有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是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全岛多处地区都会下小雨，气温介于23到31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经济策略检讨委员会星期三发布最终报告摘要，报告中建议的八大方向中有三个与就业相关。若为了保留现有工作而阻碍人工智能与自动化科技的部署，将侵蚀我国的竞争力，最终削弱本地企业与工人的机会。新加坡应该采取的策略是创造优质的就业，加大对转业者的支持力度，以及继续推动终身学习。经济策略检讨委员会星期三发布最终建议，在增强经济韧性这个方向，建议我国为低碳和具备气候韧性的未来做好准备。报告指出，我国的洁净能源选择仍有限，必须要在去碳化和能源安全之间取得平衡。在缺乏科技突破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对短期内的减排速度保持务实。前空军总长涉嫌在右转时没有留意路况，撞上一名推着婴儿车的妇女，导致妇女受重伤和两岁男童受伤，被控上法庭。现年74岁的吴荣祥在2026年4月15号被控两项抵触公路交通法令的控状，案件星期三在国家法院过堂。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很多人都认为睡前喝一杯热牛奶可以帮助入睡，但事实上这个习惯可能反而影响你的睡眠质量。日本营养师森游香子就指出，牛奶和酸奶等等乳制品都含有脂肪，而脂肪本来就比较难消化，尤其是在晚上啊，身体原本准备进入休息的状态，可是你的肠胃还是要继续工作，容易让人睡不沉，甚至呢会出现胃胀或者是胃酸逆流等等问题，特别是40岁之后，这个消化功能逐渐下降嘛。专家认为呢，真正影响睡眠和抗老的关键，不是在睡前补什么，而是你早餐有没有吃对。人体内帮助维持活力和抗老化的重要物质 NAD 会随着生理时钟变化，所以想让身体白天有精神，晚上更好入睡，早餐应该摄取足够的蛋白质、适量的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而不是随便应对。与其睡前喝牛奶，不如把牛奶改到白天的时候喝，尽量在睡觉前3小时停止进食，让肠胃进入真正的休息状态，睡眠品质才会更稳定。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1: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卢巧音所演唱的歌曲至少做得比你早，之前还有文慧如妙莎所合唱 Don't Break My Heart， 还有金文明李安的抽你的心。下午3:15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今天是5月13号礼拜三，因为是礼拜三嘛，所以等会儿我们的音乐单元就是回忆 song。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是位关心路上的朋友，较早前看到了，这是 PRE 朝大市方向，在 Inyo Avenue 之后发生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4条、第5条车道。如果你在路上还有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2: 这首歌带你回到小时候。感受校园的青春。

0: 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购票网站 ticketmaster.sg。
1: 你不觉得每次在听到晴天这首歌曲的时候，有那种在路上驰骋那种感觉，有那种就是适合在开车的时候听的一种歌。但是说到开车啊， Vinca Group 第三家 GC 展厅正式进驻八里巴 PLQ Mall， 不要错过他们的开幕优惠。即日起到5月17号购买 Aeon V 可以享有高达8000元的折扣，来临周末到 PLQ Mall 的 GC 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星期六5月16号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UFM 1003 DJ 丽梅和 Andrew 将到场和你见面，为你发回现场报道，到时到展厅打卡拍照，在社媒分享，就有机会赢取 Aeon 3天2夜周末试驾体验。上网 aeonv.com.sg 了解更多详情。以上信息是由 GAC Singapore 还有 Vinca Group 带给你的。茶余饭后回忆 Song。今天和你一起来回忆这首歌曲呢，是他推出的第11张广东专辑，由宝丽金唱片公司制作，然后在1992年的今天5月13号发行。专辑推出后在唱片市场中反应非常热烈，仅仅在香港销售量呢就已经超过了800斤。你知道800斤是多少吗？至少40万张。而且呢，他在这一年1992年的时候也正式被封为香港乐坛四大天王之一啊。讲到这里你应该已经猜到是谁了哈。这首歌曲呢广东版本叫分手总要在雨天，1993年有这个中文版本，是由谢明逊作词，片山圭嗣所作曲，是由张学友所演唱的一路上有你。

0: 五月天的歌曲《天使》，之前还有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哇塞，方面有听众说作词人很强，现在《一路上有你》的歌词他现在还记得。还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是不是黎明？猜错了，不是黎明，是张学友。然后呢，这位听众朋友说到了，就是这首歌曲也很好听，《一路上有你》。其实我第一次接触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是中文版了，我是后期才听到他的广东版本。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会听广东歌，会喜欢听广东歌的朋友啊，那你也可以去试听一下，去听听看。我觉得两个版本都非常好听。那他是先有广东版，后才有中文版。这个在早期的时候时常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呢他们先有广东版本，后面呢才会有中文版本。所以要看你是在什么时期第一次接触。可是我自己个人呢，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是已经是华语版本了，所以我本来还以为华语版本是原曲，然后那个广东版本我是很后期的时候才听到的一首歌。那这位听众朋友也说，就是这首歌曲很好听，张学友唱歌很好听。 Thank you for playing the song, you're welcome. 还有呢，这位听众朋友也提到了燕燕诗应该也不会被取代吧，就是照我们刚刚上个小时的话题，我觉得也是。就是一些工作，我觉得到现在放在现在应该还是有它的站立之地，不会每一个工作都会被取代。但确实刚刚看到这位听众朋友说他自己就很担心自己的 job 会被 replace, 他说因为已经看到很多类似这样的新闻，他要做好心理准备。很多时候呢，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身边的人就跟我讲，你这个年纪哦，最重要的哦，就是 context。 我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怎么样跟你聊这件事情的，但是他们就说你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啊，因为你也不像初出茅庐的那些大学生啊，可以拿一个比较低的薪水啊，你有家要养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这种时候很靠人脉。他们就是说你很需要人脉，你要认识多一点人啊什么之类的，就强调了这个关系的重要性。但是我记得我们前几个礼拜的时候不是有聊到吗，朋友这件事。朋友，我们现在人生当中多少个好朋友啊，数得到的可能就三五，最多十个十四啊。我之前看到有一个听众朋友说大概十四位左右，所以朋友不算很多。尤其是内向的朋友，他们越觉得年纪越大越难交朋友，这个好像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那刚刚我就说嘛，今天在值班的时候，我们家的 Savior 他是也在旁边工作，所以我们刚刚私底下就在聊这个话题，就是说 I 人很难交朋友，或者是面对不熟悉的人的时候你很难聊得上天。所以我就说可是不是，因为呢我觉得大家有个错觉，就觉得 I 人是不会聊天的，但我觉得爱人很会聊天啊。然后说不是不是，所以我们两个私底下刚刚吵了一遍。等会儿在节目里头聊一下吧。
1: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5月13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们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 USM 1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榆林的茶余饭后，我是开着你的麦了没有？
1: 开着了，我被迫提前营业。
0: 什么叫被迫？刚刚私底下聊得多开心啊！你有在认真工作哈？
1: 嗯，
0: 有听众问说 ，CPU 现在是不是很 stress？ 因为明天老大要回来。
1: 明天？
0: 不知道。
1: 没有啦，下星期一老大才回来。
0: 所以
1: 老大回来为什么 stress？ 老大不回来才 stress 嘞？
0: 为什么？
1: 啊？老大回来就有老大在嘛，就比较安心的感觉啊。
0: 哦，所以其实说实话啦，我们 CPU 他其实天不怕地不怕的。
1: 啊，我怕，我怕死。
0: 所以这位听众你搞错了，就是老大没回来他反而会紧张，因为确实很多人还以为说我们叫着老大老大啊，就是他是不是啊有一个镇住的一个作用，是不是我们很害怕他？不是，老大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
1: 对，而且有他在真的很安心，
0: 很安心。嗯，而且你知道之前哦，每一次我们在交班的时候，老大会不时，我不知道是他自己个人的一个个性还是怎样，他每次进来的时候他讲几句话就让我笑到半死。
1: 哦，你的笑点那么低的吗？
0: 没有，所以我就觉得他好厉害，他怎么可以就是随便几句话就让人笑出来，他就是人生过着他就是很幽默的一个人。那你知道我们，早些时候我们有上一堂课，我们群体上了一堂课，然后是跟幽默有关的一个课，然后他就说幽默是来自人生的智慧。
1: 哦，
0: 所以我觉得我后来想想看，为什么老大活得这么幽默，可能就是因为他很有智慧的人。
1: 嗯，很会说话，
0: 他很会说话。
1: 你应该在老大面前讲这番话啊。
0: 我好像讲过，但是他应该没有理我。但重点就是老大的存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镇定剂，它不是一个压力。不是一个压力。所以这位听众你搞错了啦，他时常就是在我们生活旁边，让我觉得说是很安心的。
1: 对，
0: 而且尤其我觉得大家会很惊讶，就是老大听说也是 I 人。
1: 哦，是，
0: 我也是， CB 也是，
1: 可以感觉得到。哦，
0: 老大我完全感觉不到，我一直以为他是很外向的人。
1: 可能就是在这行比较久啦，就你知道吗，接触一些，就你在外面主持活动的时候，你是要把我很外放的自己拿出来吗？
0: 确实是。
1: 对，
0: 因为工作的关系。
1: 对对对，
0: 所以刚刚我们私底下我跟CP就聊，我们聊开了，然后就说 I 人，我就说其实因为先说一下 MBTI 里头的 I 啊，就是 introvert 或者是内向。I 跟 E 的分别就在于是什么呢？很多人就还会说啊，那就是外向啊，啊内向啊。但是其实在 MBTI 这个系统里头呢，他说的就是 I 人跟 E 人的差别在于我们吸收能量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有一些人呢是因为外界的影响，很多朋友的时候他有那个 energy， 他吸收 energy， 吸收外力的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充满活力。所以他是从别人身上得到活力的，但是 I 人的这个得到力量的方法比较不一样，他是需要安静，需要沉淀，然后他才可以重新获得活力。
1: 没错，
0: 对，这就是 I 跟 E 在 MBTI 里头这个系统里头的一个分别。然后刚刚我们私底下就聊到说 I 人会不会聊天，我就说 I 人是会聊天的，他只是要看对象。
1: 没有，那明明是我说的。
0: 他真的是看对象，而且他不是代表说你的实力怎样或者是你能力怎样。我个人是觉得说很多 I 人其实很会聊天，只是他会第一选人，第二看他心情好不好。第三他不是不会聊，就是他可能要看他现在他个人的情况是在哪里。如果他现在刚好是在一个social battery 很低的时候，你跟他接触，他可能就会让你感觉上他很不会聊天，
1: 就很不想聊，一直拒点你这样子。
0: 对对，可是那也是一个选择，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是因为能量低，所以我已经没有办法，我已经没有多余的能量给你，然后让跟你继续讲下去。就尤其是对你不是很熟识的人，你可能就会有这样子一个现象，就会让人有一个错觉说 I 人是很不会聊天，但其实不是。我觉得 I 人是会聊天的。
1: 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的 I 人，可能一部分啊，没有，不是说所有啦，就一部分可能真的不是那么会聊天的。即使在工作当中，像就是我们的工作经常可能会需要访问一些人嘛，就明明对方也知道说这是一个访问，他作为一个受访者还应该是要多说点什么东西之类的，可是他还是很常据点。
0: 可是这跟个性有关啊，你就看，就不是每一个E人他很会聊天有关系，他只是单纯不会聊罢了，他不会表达自己，
1: 他没有这个技巧，
0: 他没有这个技巧，或者是他没有这个经验。我们刚刚私底下聊到E人嘛，对不对？就是我们在这行里头时常就会碰到需要访问E人，那你就会发现这个E人其实他是挺外向的一个人，但是他就是不懂得怎样表达自己，但是你也不能说他是不会聊天的人啊，他就是比较不会表达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觉， I 人是会聊天的，但是呢要看情况。
1: 你觉得我会聊天吗？
0: 我觉得你会啊。我们刚开始就是我接触 CBA 的时候，我刚刚有跟他讲，我刚开始接触 CBA 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个人呢就是很怕说错话，他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他
1: 现在其实也是有一 点
0: 也是一样，但是呢因为他跟我们熟络了，他比较不会太抗拒，就是把他真心话讲出来，又或者是就会跟我们熟了也会开玩笑。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以前哦，他在我们身边就有点战战兢兢，就是那种嘻嘻姐姐。
1: 我没有这样好吗？你不要把我演成这个样子。
0: 我是比较夸张化，但是确实是这样子，给人感觉很就是畏畏缩缩这样，但现在变了，所以他就让我感觉很好聊。我有机会我就想要跟他聊天，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趣然后很开朗的一个人，所以你对我而言你是一个会聊天的人。
1: 哇，好高的评价哦。
0: 那是很高的评价吗？他不正常的吗？
1: 但确实我是很害怕得罪人的，尤其你知道就是在哦那些讲话就有一些玩笑，其实在我讲之前我是要犹豫个三秒，我反应可能比较慢一点点，然后反应三秒之后发现说诶我已经错过那个最佳奖的时机了，所以就会变得比较安静一点点，刚开始的时候了，
0: 所以你觉得因为 I 的关系 I 人的关系，你觉得 I 人比较不善于聊天？
1: 就也是要看对象吧，像我跟你熟了，
0: 你看他就是跟我说的一样嘛。
1: 对啊，没有我跟你熟了就很能聊啊。
0: 对啊，所以就看情况看对象啊，所以不代表说你是一个不会聊天的人，你只是看对象啊。
1: 但如果今天真的是一个陌生人的话，我会惨了，我等一下要跟他聊什么很尴尬。
0: 我这个时候我们给听众投票，如果你是站在随便那边，你觉得确实是这样 ，I 人比较不会聊天，那你写一。如果你是站在我这边，你是觉得说不对，我赞成于林的说法， I 人不是不会聊天，他只是看场合看人看现在情况如何。他其实是很会聊，像我是 I 人啊，但是第一次接触我的朋友很多人都说他们不知道我是 I 人
1: 哦，
0: 因为是工作的关系，你就很容易可以跟人家聊起来，我跟陌生人我都可以聊起来，只是看我要不要啦。你在很多像工作的场合你必须要聊，所以我觉得就是刚刚你所提到的老大为什么就是他经历了那么多，他随便他跟人就是随便谁他都可以聊得起来，狗跟猫他都可以聊得起来。所以我觉得不是 I 人不会聊天，如果你站在我这边的话你选二，如果你站在 C 边那边你选一，站在我这边的话你就选二。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刘宇宁的歌曲《想你了》，之前还有容祖儿、汪苏泷，就让这场大雨全都落下。下午3:48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有听众说，雨林你今天破，所以比较早一点营业啊。他本来就在这儿啊，他本来就在这边工作。我们刚刚就是他工作累的时候，就在跟他聊天。所以我们刚刚就是聊说艺人不会聊天这件事，因为我们聊到艺人访问，所以呢我就说不是啦，艺人不一定会不会聊天啊，要看场合要看对象。他说不是，他觉得艺人确实是比较不会聊天的。所以我们刚刚私底下聊一聊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说不如就问听众朋友的想法，所以就给听众朋友做决定。你觉得你觉得艺人是不是真的比较不会聊天？有30%的听众选了一，就是支持随便的说法啊。有70%的听众支持我的说法，就说不是 I 人不会聊天，他只是要看情况看对象，对不对？哇塞，方面有听众说会不会聊其实和 I 和 E 没有关系，也有 E 人不会聊的啊，虽然他很想也很喜欢聊但他不会聊。然后另外一位听众说 I 人是先看人，然后很多时候是比较慢热，但是呢他们一旦跟你熟络之后很好聊，对不对？很多爱人很好聊啊。还有这位听众说爱人的话题内容需要比伊人有深度啊，这个也不一定我可以不用有深度的，我也可以跟你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我们个性不一样了哈。还有这位听众说 I agree with 玉玲，要看有没有兴趣聊，不然呢我就会爱到底。爱人聊天是要看对象情况心情啊，我就是这样。还有呢另外一位听众说，其实只要聊对话题谁都会聊吧，像林宥嘉他很哀啊，可是只要聊到音乐他就噼里啪啦的聊不停嘞。以及这位听众说，会不聊天也要看对象，聊天的时候舒不舒服，或者是有没有共同的话题。话不投机半句多，有些人你就是聊不下去，很多因素啊，比如说内容啊，对方的语气表情，彼此的心情啊，对方是不是会否定你的话等等。选二吧，也看场合，有时哀人也要变依人，因为有些哀人怕冷场，场面很近的时候他会有点局促不安。所以70%的听众选择了二，30%的听众选择了一，你是哀人还是依人呢？
1: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退闪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我就是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

0: 乐团的亚特兰提斯，这里是 UFM 1003 UFM 1003
1: 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SLE 在 Amoco Avenue 1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Bridle Road， 请你避开使用第二条车道。另外在 AYE 往大市方向，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大多数的地方都是阴天的，在有一点点的小雨啊，23度到31度，稍微比较凉的天气，但是也是雨多的天气。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点。 UFM

0: 四到八。啦啦啦啦啦。
1: 悠悠四点了，再多一点点就要下班了。很快就是要下班的时间了，为什么会说到这样？
2: 因为今天的那个天气就是阴天，而且早上哇，真的我完全起不来
1: 哎。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在下雨吗？
2: 对，我觉得很舒服
1: 哦，
2: 这个就是氛围凉凉的。
1: 我觉得别人会听到我们这样子的对话会很讨厌我们。
2: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可以迟起
2: 哦，
1: 但是人家就是要可能九点就要上班要到公司了，然后我们这边就在说，你知道吗？下雨啊，天气好凉，然后我就躲在被窝里面。
2: 很舒服，
1: 对，但是人家可能就是连下雨的那个部分都还没有经历到，他们就是在被窝里面下雨的那个部分，他们都还没有经历到，哦就是、他们已经在公司了。下雨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公司了。
2: 这样子讲，嗯，确实有点不大一样。不过这样的那个天气是真的蛮凉爽的啦。
1: 嗯，而且今天哦，我看到这个天气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要吃的是韩国的 Cookpak。它就是一个汤饭这样子，啊、我跟你一起去吃过，你记得吗？
2: 哦，所以你去吃了吗？
1: 还没有，那是我晚餐。我已经约好人了，等一下晚餐我就要吃那个。
2: 哦，可是待会就停雨了
1: 没关系啊，就是我会开那个雨下雨的声音，然后就你知道吗？有那种幻觉，我觉得也挺好的、啊。
2: 嗯，其实我今天就是真的是一直就是躺在床上，就觉得很不想起床，而且确实比我平时起床的时间还晚一点点。
1: 你确定你要继续再想？听众要骂你了。为了要救你，我马上播歌。但是。你可以私底下跟我讲了。

0: 张韶涵的有形的翅膀，之前也听到了林俊杰的新地球。
1: 刚才就讲到说那个天气阴阴的嘛，总是让人想昏昏欲睡。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现在此时此刻就有一种还是一种很想要睡觉的感觉啦，就脑袋还没有完全清醒。那我刚才讲到嘛，就是因为我今天也是赖床嘛。不过我就是赖床的习惯，就是我就拿起手机先滑一下手机这样子咯，反正躺着。然后呢我就滑到了一个我就醒来了。
0: 啊，
1: 因为我觉得还蛮好笑的。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什么东西？
1: 你听一看哦，一个视频。
2: Hey Siri， 棒棒糖的英文怎么念？
3: 棒棒糖的英文是 bang bang bang。
1: 有比较醒脑的感觉吗？
0: bang bang。
4: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好，我们来就是吃个瓜，除了是那个 bing bing tang 可以让你醒来以外，我们今天的吃瓜就是要讲，
1: 就是本地有一间的这个老字号的餐饮品牌，它就是有这个 5.5% 的加薪的福利，鼓励员工去学习 AI 的这个科技跟新技能这样子。其实讲到这个 AI， 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还是觉得就是哇，又要花时间啊，甚至你可能还要花一些钱去上课。可是如果今天你的可能原就是公司它有这样的一个福利，就是如果你去学然后有成的话，它会给你加薪的话，会不会比较有动力想要去学习呢？
0: 其实我是在想说，他们的这家老字号，他们应该就是员工是比较上了年纪的吧。他们有说到就是那个年龄到底是多大吗？
1: 他们的年龄大多都是介于40多到50多岁，所以也没有到说很大。不过因为这个就是因为他们的老板在受访的时候就表示说，这个科技不会取代员工，只会取代不会用科技的人。虽然说他是这个一个餐饮品牌啦，但是呢因为现在这个 AI 科技嘛，所以可能在这个厨房啊也是有一些设备是通过这个智能设备的辅助，就让这个厨房的效率变快，出餐的效率，然后也可以减少一些这个工伤的风险嘛，所以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些可能新的设备需要员工去学习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推出了这样子的一个 5.5% 的薪资的福利，就是给那些愿意去提升技能的员工。而且他们有说他们公司大约有 80% 的员工都是愿意去学习的。
0: 其实我们在用 AI 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到底是以一个怎么样的想法去看待 AI 的，因为可能就是你和我 Xavier 的话，就是我们对 AI 不是说太过远，因为我们就是在可能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有用到 AI 的，
1: 对，跟 AI 对话，
0: 对对，
1: 这样子，
0: 所以我们跟 AI 不算是陌生人，但是我不知道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到底是怎么样想的，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年长者哦，就是也没有到很年长啦，他们会来问我说，我知道你们最近有一直说到 AI 这件事情，但 AI 到底是怎么样使用？他们可能对 AI 这个整个概念就是很陌生，然后又觉得有点害怕，可能也就是因为之前我们有看到很多的电影啊，很多影视作品啊，都有把 AI 当成是一个所谓的人类的敌人这样子。所以可能也就因为这样子的一种形象 ，AI 可以说到，可以说就是被人恶化了吗？这样子，
1: 就是污名化。就可能人家会觉得说，哇 ，AI 是不是就是要抢我的饭碗这样子？但是这个老板就讲到了，就是他们不是用来取代员工的，就是会被取代的是那些不会用 AI 的人。但我相信在 AI 这个其实可能也是要看你的生活环境还有不同的行业嘛，像这个可能餐饮的品牌，就人想说餐饮品牌也需要用到这个所谓的 AI 吗？就我们可能点餐，当然我们是用平板点餐啦，什么之类的啦，但是真的就是有需要去学习到 AI 这样的一个东西吗？但是通过这个报道就发现说，其实像厨房他们可能也是有一些可能这种智能的设备
0: 哦。因为我在想说，的确是哦，餐饮业者通常都要用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来问 AI， 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通常会问我厨房里面的东西要怎么摆设才是一个最理想的一个安排，你懂吗？就是最顺手，这样子的话 AI 会不会给我一个比较好的答案呢？与其让我去慢慢去想去摸索，这样子会不会比较省时间？但想想看哦，我们如果真的是全部都依赖 AI 的话，我们是不是也会有点变笨啊？
1: 也不是要依赖它啦，就是你去学习它啦。
0: 就是、
1: 学习怎么用它嘛。
0: 就是你把它当成是一个学生给你一个作业，一份作业的答案，但是你还是要做一番的 checking， 如果它 不够好的话，你可以叫他，你再去做改正，这样子。
1: 嗯，有听众说哦，杂菜饭已经可以用 AI 算账了。
0: 哦、oh, ，
1: 好像是，是不是就是你拿，就放在那边，然后那个 AI 会照，然后你总共拿多少这样的一个，反正我记得好像之前有看过类似的一个报道，我不确定是在本地还是在国外啦，好像有类似的一个做法，不过还是会有风险在，就他们可能还需要再多加训练这样子。因为他们这样子照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漏洞啊，比如说可能你用你的饭去盖着其他的菜或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对对。嗯、哦，但是很有趣耶。OK OK， 可以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学习学习的一个东西啦。就是无论是在什么年纪还是什么样的时候，可能就可以多接触一下。不说，不是说你一定要用，但你至少接触了，你就哦大概会知道它的功能是在哪里。你、可以怎么样去利用它？

0: 圆圆中的藏不住，刚才也有听众说这首歌好像是 Zivia 唱的嘞。
1: 圆圆中的鼻音那么重哦。是啊，他唱的是鼻，那个是他的特色。
0: 你哦，是吗？你刚才好像不是这样子的。你在讲的时候，你在讲的时候好像有一点点的嫌弃在里头哦。
1: 没有，我没有。103路况情报，你不要害我，等下被他的粉丝骂。那是他的特色，真的很特别。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 PIE 方向在 Bukit Panjang Road 的入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AYE 往 MCE 在 Keppel Road 之后第四条叉那里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华彩2026来了，
3: 5月7号到6月7号带给你多个华语戏剧与音乐演出，
2: 由电台 DJ 参演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还有 Toy 肥料厂带来的爆笑喜剧白龙王子，
3: 腾乐团与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跨界演出的巴雅之巡，新加坡华乐团的家园魂宿，也别错过笑涛的季风之下展览。
2: 上网 Sisti 购票可使用文化通行证，或上 singaporean.sg/CE-ZH 了解详情。
4: 各位朋友请注意，第九届 Skechers Friendship Walk and Run 6月7号在滨海堤坝重磅回归，带上你的朋友们甚至毛小孩一起走走跑跑，共度难忘的一天。无论是适合家庭步行的5公里，或是自我挑战10公里的竞跑赛，约上你的好友一起为友谊迈进。所有现场参与者都有机会赢取 Skechers 全年鞋款供应，同时10公里竞跑赛的前3名还能抱走现金大奖，即刻上网报名 sketches.com.sg。
5: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刚刚我们就有讲到这个AI 技术来帮助餐饮业者，也有听众就说呢，其实刚才我们说到那个杂菜饭用 AI 来算账是没错的，就是真的是好像是在台湾吧，台湾有已经有这样子的使用了。
1: 对，我有找到一个报道，就是在台中啦，然后就有一个网红呢，他去测试，他就因为台湾的一些那个杂菜饭，他们是好像有一些是原那个这个消费者自己去夹你要吃什么菜，然后那个分量是多少这样子的，所以你就夹完之后你就放在那个结账的机器上面，系统的镜头它就会自动帮你分辨出，你拿到了是荷包蛋，你拿到花椰菜、豆腐等等，这样子去辨别那一个菜色。而且呢它会有这个，它也会用那个功课，就是那个重量啦，就是有也是有一个参考这样子啦。不过呢它也是有一点盲点在的，因为就
0: 像是什么，
1: 因为它其实会算得很清楚，就比如说你这一整份总共是多少钱，那么它总共多少钱之外，它会也会有一个单项，比如说荷包蛋多少钱，花椰菜多少钱这样子。然后呢它拿的这个花椰菜，它算出来的那个价格其实在台湾你是可以买一整颗花椰菜的
0: 就是说因为它的那个分量拿的比较多一点点，所以他们是照分量来算，
1: 但是其实
0: 而不是就是算你拿几个料就这样子算了，
1: 就他可能会以整个视觉的方式，就可能还是有点误区在。
0: 所以你就要把你的花椰菜就多藏起来这样子了。
1: 不能做这种事情哦。
0: 也有听众说，其实在新加坡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他说是一个在益顺 Junction 内的一个餐饮的那个，应该是餐厅吧，还是是在 food court 里面，
1: 他说 food court2楼，
0: 他说有点像是杂菜饭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也是这样子去拿那个饭还有那个料，然后呢他们就会照着你拿的那一个分量来算，大概也是这样子。
1: 然后
0: 老大
1: 有听众
0: 你很想念老大
1: 有听众也有说，就是某一个火锅集团的一个品牌也是有类似的东西，他说在 Jurong Point 有分店
0: OK。
1: 其实我倒是没有发现，就是我目前的生活习惯在买一些食物上面有什么 AI 的一个介入了，我目前还没有遇到。
0: 我是这样觉得嘞，就是目前在餐饮业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它的那个 就 AI 要融入在这个餐饮业的那个价格可能比较高一点点，成本会高。
1: 对对对，可能也会有一些人有这个所谓的考量，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去买食物，他会出于这个所谓的人情，然后觉得说，哎，我今天心情比较好，算你比较便宜一点点。对。但是如果你今天用 AI 来去计算的话，它就变得冷冰冰的，没有任何的那种人情的感觉。
0: 对，而且你自己拿又不是他们看到你在拿，也不会叫你帅哥，也不会叫你美。
1: 对，
0: So sad， 唉。

0: 陈小满的爱是奖励还是惩罚？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严艺格，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1: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0: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郁可唯的老派少女，之前也听到了草蜢的《爹哦》，说你选我还是他，一定要选一个。啦啦啦，终极
1: 二选一。今天的终极二选一，来选一选，你想要非常的有钱，但是体弱多病，还是你想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但是却没有那么富有呢？
0: 就是在健康还有在钱，就两个当中选一个啦。
1: 对，你想要怎样的生活？
0: 当然是有钱啦。
1: 有钱，可是你体弱多病耶，你忘了生病是一件非常不好受的事情吗？
0: OK， 我觉得是不好受啦，但是你可以用钱就是买回来一些可以让你比较舒服的一些东西，像是可能如果你是生病的话，你就需要躺在床上，对不对？但如果你没有钱的话，你就买不了一个好的床嘛，对不对？
1: 普通的床还是买得起的，也没有到一定要躺在地板上。
0: 但是你可以躺在一个比较让你舒服一点的床，床褥，或者是可能你可以过着比较就是让你比较幸福的一些生活。
1: 如果比如说要住院的话，你也可以住在比较好的，就可能独立病房这样子。
0: 对啊，而且就可以付钱去医病啊。
1: 可是如果我有一个很健康的身体的话，我就没有这些就是所谓的可能医疗的那么多的烦恼啊。
0: 但是你有其他的烦恼啊，
1: 就生活还过得去啊。对啊，就认认真真的打工，可能就没办法享受那种大富大贵的生活嘛。可是至少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还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不用一天到晚进出医院。
0: 因为对我来说，就是健康，虽然这样说好像不大好啦，但是我觉得有病哦，就是身体
1: 哪方面的病？
0: 不是。就是你的身体生病的话，就是提醒我们人是需要休息的，还有人的这个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躯壳其实是要照顾，而且不是永久的。所以就会提醒我们，其实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也就是叫我们珍惜当下的意思。
1: 可是你有再多的钱，如果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的话，你可能也很多事情也没办法做，不是吗？
0: 看听众的。
1: 我们就是终极今天的终极二选一，就是健康跟财富要选一个的话，你想要过上怎样的生活？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你的答案，以及告诉我们为什么。8855-1003，
0: 跟我一样选钱的朋友们，赶快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在 KJ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的入口，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你的下一段精彩旅程即将起航，立新邮轮领航星号从5月31号到9月22号限时从新加坡出发，前往热带秘境，包括邦格岛、刁曼岛、芽庄、胡志明市以及更多惊喜目的地，让你一次玩个够。每人只需199元起，使用 DBS 或 POSB 信用卡，再享额外5%的折扣，附带条件。现在就预定你的领航星号海上假期，拨打800-852-8188或浏览 stardreamcruises.com。
3: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梁山伯与朱丽叶，说你选我还是他，一定要选一个。啦啦啦，终
1: 极二选一。今天的题目就是健康的身体跟花不完的钱，
0: 两个之间你到底会选什么呢？
1: 其实绝大部分的听众都是选择健康的。因为觉得说没有健康，你有很多的财富其实也用不上啊。
0: 为什么啊？我的朋友们，你们到底跑去哪里了？就是
1: 你到现在真的还坚持说你要选择钱吗？
0: 对对对，我选择钱。对，因为对我来说就是至少我可以，虽然说我时间比较短啦，但是我可以用这笔钱就是去看世界，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可以去体验人生。然后呢，我还可以把这个钱捐给就是其他的慈善机构。
1: 哇，很有大爱耶。
0: 然后我也可以把这笔钱就是你知道吗，宣传一下，让他们知道就是我的这个病，他们就是同样跟我一样就是得这个病的人，他们可能也可以得到比较多的一些援助这样子。
1: 然后 可能就是在你死后，然后你还可以做一些医疗贡献，
0: 对，
1: 让他们拿你的身体去做研究，去帮助接下来有这些疾病的人，是吗？
0: 对，这样不是很好吗？这样不是很好吗？
1: 你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比较像是就真的是活在当下咯。即使今天可能剩下一年的寿命，但是你会用你身上所有的，就是你可能也不会想要治疗了，你就会想要
0: 我还是会想要治疗啦。对，就是无法治疗的时候我才会选择这样子的一些东西啦。
1: okay.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钱也是挺重要的一个东西啦。OK， 来看一下就是选健康的朋友。
1: 不过有听众是讲说健康都没有了，你怎么环游世界呢？
0: 还可以的啊，就是如果
1: 坐私人飞机。
0: 是啊，
1: 不要听医生讲你不能飞，你就是要飞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
1: 任性啊，有钱就是任性是吧？
0: 对，然后你还可以就是请一个医生啊跟你一起飞。对吗？就是因为你
1: 一边飞一边治疗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哇、wow、
0: 没有想到吧，这就是钱的力量。
1: 别人是环游世界，你是环游世界去看医生。因为有听众是讲说他宁愿就是躺在这个绿油油的草地上，也不要躺在就是非常昂贵的病床上。
0: 但是如果你是有钱的话，你不一定是躺在病床啊。你可以躺在你要躺在哪里都可以。
1: 你的朋友来了，他说我要选择有钱。有钱的话生病没有那么烦恼啊，但没钱搞不好就是你不小心生病的话就真的是双重烦恼。你要赚钱就是为了生活赚钱，另一方面你还要再花一笔的那个治疗费用。
0: 也是有很多听众就是有说到，其实有很多很多人就是有病的时候呢，就是生病的时候其实身体是很辛苦的。我当然知道就是会辛苦啦，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有钱的话至少你身边的人还是可以被照顾的。就是我不用担心说我在离开之后你们的生活要怎么样，你懂我意思吗？
1: 有听众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就是万万不能。有个听众是说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是患有那一种比较严重的疾病，他们是需要去做这个化疗的嘛。或者是说他们好像也要就是躺在那个 MRI 里面去。我自己没有经历过啦，但是我听说是非常的痛苦。
0: 痛苦的。
1: 对， 对，可能就是你人生跑马灯会在跑的那一种感觉。你还想要经历这样的事情吗？有，即使你有钱。
0: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一番咯，就是我觉得说因为知道我们人生有一个尽头，会让你更加的珍惜生命。就是因为如果我是一个
1: 没有啊，选择健康的人也是知道会有尽头的，只是我们可能比较晚离开啦。
0: 但是就是可能可以这样说吧，就是无论你是选择什么的话哦，两个都是有一个尽头的，但是那个尽头是不一样的尽头。就是可能生病的尽头它是比较短暂一点的，也就是说你生命是比较短暂，会比较痛苦，但是你能够用这笔钱来做很多让你体验人生的一些事情。但是如果你是完全没有那笔钱的话，其实也是可以过好一个人生啦。 但是可能就我不知道哎，因为对我来说就是人生就要那种够力够力这样子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我不想过一个平平淡淡的人生。
1: 哦，你想要就是刺激一点。
0: 对，就是那种爱情也要轰轰烈烈的那一种。
1: 有听众是说选择有钱，因为如果你选择有钱的话，这个医疗的选择也比较多嘛，因为你知道可能有一些特效药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如果说就是经济能力没有那么好的话，可能就用不上就是这些所谓的药物这样子。听众的看法啦。
0: 对，还有听众就是觉得说哎呦不要不要，就是很痛苦啊，不要不要选钱，因为健康还是最重要的。
1: 真的很多的听众都说健康最重要，当然跟我一样，我也是觉得健康很重要。对，
0: 真的没有跟我一样的朋友啊？
1: 没有，哎，有啦，有啦，有几位啊？
0: 但是他们都没有解释。
1: 有啊，
0: 他们
1: 买特效药，
0: 他们买。有，刚才 有一位听众说我听起来就是一个在宣扬就是有钱生活财富很好的一个公主，
1: 也不是宣扬啦，就是我们可能对于这种
0: 人生的生命观有点不一样。
1: 对对对，对于钱跟健康的那种想法不一样嘛，没有绝对的对跟错啦。对，就如果你觉得健康很重要的话，你当然可以坚持你的那个看法。当然也是有另外一部分的听众是跟嘉怡一样的，觉得有钱比较重要。
0: 当然我知道啦，世界上是有痛苦的，但是就是有痛苦才算是人生吧。
2: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4: 猪肉阿嬷有办法。今天跟阿嬷差不多年纪的，站过来，站过来啊！
5: 这么没有人的。阿嬷，今天你要来教我们什么东西？
4: 如果你跟阿嬷一样这样的年纪哈，对于这个手机的应用程序，你很怕，尤其是你要到某个地方去。
5: 哦，对。
4: 你要用那个 apps， 可是你不知道怎样输入地址。
5: 之前阿嬷，我有一个同事，她叫叶丽梅，她就是用那个
4: 好美的名字，
5: 她用 app 来叫车，结果她不懂怎么取消，她打不不。
4: 现在康福德高他们有一个 app， 就是以后呢你在他们的指定地点看到这个二维码，你只要拿你的手机扫一扫就可以叫车了。
5: 哇，好方便哦。目前有三个地方是可以用这个二维码的，是达曼竹荣、布雷跟布吉巴托的 Active Aging Center。
4: 所以西部好地方，对，
6: 果然阿嬷来的地方是先进的地方。
5: Very good, good, good, good.
4: OK， 注意啊，
2: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3: ，The Play Show。
7: 来星耀张仪，除了近距离感受震撼人心的雨漩涡，
8: 还有汇聚一处的国际美食一站尽享。
7: 即日起到5月27号，到星耀张仪，在超过100家参与商店使用 UOB 卡，平日消费100元或周末130元，就可以获得10元星耀代金券。
8: 还有在5楼餐饮店使用 MasterCard 消费满60块钱，立减6块钱，两项优惠还可以同时使用。
7: 优惠附带条件。
9: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阿琳的拿走了什么。其实我知道，就是有病的话，身体有病的话会非常的痛苦。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看到身边的人有病的时候，然后就是痛苦的离开，什么就是这样子而已，我就觉得有点可惜啦。
1: 我觉得
0: 是有钱的话会比较好一点点，但是怎么说呢？
1: 就听众说，嘉怡喜欢体验感十足的生活。不过，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听众他其实讲的还蛮有道理的，就是说，如果你穷过的话，你会选择金钱，因为其实可能我们都在讲没有健康，或者是说你生病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你今天过的生活是非常贫困的话，那何尝不也是一种痛苦呢？
0: 也是有一位听众就说，有健康不代表你不会老不会死嘛。所以你其实还是会有一个人生当中的一个尽头的。所以你与其就是穷着死，你有钱死不是比较好吗？
1: 对，当然还是要重申一下，这个没有所谓的对跟错，只是因为可能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环境都不一样，然后你的价值观不一样，所以不管你选择健康还是选择金钱，那都是你自己此时此刻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选择。
0: 是哦，谁知道可能我30年后我就选健康嘞。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1 往大师方向在 Buona Vista 之后第一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PR1 往樟宜在 KJ1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很多地方都在下雨啊，雨天路滑，开车小心。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5: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狮子乐林之友协会、加护基金会和新加坡理工大学今天联合发布名为《文享生活：新加坡老年人预防跌倒使用指南》的材料。报道指出，这份指南有华语、英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四个版本，配有插图和年长者叙述跌倒经历等等的真实案例。年长者可以借助这份指南来自我评估风险、学习平衡和训练力量，并获取早晨起床安全、户外出行安全、夜间安全等等的使用提示。
2: 部落三个地点的废结核筛查结果今天出炉，完成检测的3100多人当中，有473人的血液检测是呈现阳性的，不过大多数人属于潜伏型感染，也就是体内带有废结核菌，但是没有症状也不会传染，因此不构成公共卫生风险。传染病管理局今天也指出了，血液检测呈现阳性不代表有活跃型的这个肺结核，因此他们要进一步接受胸部的 X 光检查，以确认他们是否患有活跃型的肺结核。
1: 由于中东紧张局势持续的时间比预期长，全球油价在短期内可能维持高位，拉升了印度尼西亚的燃料和原油进口的成本。对此，为了降低外部风险，印尼政府正在加快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计划在今年6月开始推出新一轮的电动车补贴政策，鼓励民众使用电动车或电动电单车来减少对化学燃料的依赖。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有时候没有办法真的要熬夜，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承受更多负担了。在需要熬夜的晚上，晚餐可以吃多一点富含维生素 B 群的食物，就比如说有全谷类啊、肝脏、瘦肉、豆类，还有新鲜的蔬果，或者是加了酵母的牛奶、优格乳、全麦面包作为主力。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最好去洗个澡，可以重点洗腋下、前胸、后背等等皮脂腺集中的部位，同时呢，再从里到外换上干净的衣服，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减少异味了。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听众说哪里有在下雨哦，大太阳哎，很热。
1: 你这个骗子！
0: 好了好了，我下次再加一个几乎全岛。几乎全岛是在下小雨的，这样可以了吧？这个小时还有
1: Joseph Us。
0: 提醒你，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把你的问题传过来，
1: 中英文都可以，我们会保护你的身份。
0: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也可以自己录一个音频过来哦。

0: 想要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
1: 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
0: 但不管结局如何，都是生命给予我们的礼物。

黄小琥的《重来》，今天的这个 Joseph Faso 的确是有点长了，所以要重来再听多一遍的话，可能会比较难一点点，所以竖起耳朵，然后就仔细听一下今天的 Joseph Asks。

0: 上个星期，我和家人去一间知名的寿司连锁店。这间寿司店呢，主要是以输送带来送食物的。员工把餐厅的 QR 码发给我们去扫描菜单，然后我们就从中下单，然后还有帮我们续查，接下来就是收钱那一部分。现场当时有两位服务员在场，我想点某一样餐点的时候，就询问其中一位应该怎么下单。他看了我一眼，用有点不耐烦的语气说，在 menu 里，全部在 menu 里。我就自己尝试在菜单里找，但找了蛮久还是找不到。后来另一位服务员经过，我就礼貌地问他，我找不到在哪一页。他也是用类似的语气说，在里面，全部在里面。当下我就有点不开心了，就跟他说，我只是想请你帮忙，不需要用这种语气。他回应，我们真的很忙。我说，我理解你们忙，但我也是好声好气在问，你不需要用这样的态度。他才说，等一下我帮你问。接着有一位看起来像主管的女服务员过来，她说，在 menu 里啊，找不到吗？我就直接回应，我就是找不到才问你们的，而且你们的语气真的不需要这样。他也是说他们很忙，但语气还是很不好。那时我真的更生气，就说，我知道你们忙，但这是你们内部安排的问题，我是顾客，而且我也是很礼貌的在询问，不需要被这样对待。他就回，哦，那对不起哦，你要怎么样，我们真的很忙。整体的对话大概就是这样。最后我也真的不想再继续争论，就停止了对话。但当下其实非常不舒服，家人也劝我不要生气。所以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付了18仙的服务费，遇到这样的服务态度，我们应该怎么做才算是合理的维权？难道就要默默接受吗？还是说如果不反应，反而就是在变相的纵容这种服务水准？
1: 所以这位 Josephine 其实听起来就是有一点点小生气的，其实挺生气的啦，但是现在应该心情有点平复了，只是觉得说你付了那个服务费，遇到这样子的服务态度，是不是应该要所谓的维权呢？要照顾到自己的利益，因为我们常常说就是不要做讨好型人格嘛，对不对？就是要把自己的一些需求放在前面。
2: 可是他已经有把他的手跟这些服务员说了，但不管是所谓的服务员或者是经理级的，他们的服务态度都是一如既往的，可能没有那么的友善。
1: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呢？88551003。

0: 于东然的是你没选我啊，是我没等你吗？
1: 反应激烈哦，
0: 你会怎么做呢？ Josephine 的问题等你来回复。88551003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势方向，在 Buena Vista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Normanton， 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Pasalaba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目前是有障碍物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我是文宏，九月初秋随曾兄弟旅行社和我踏足高加索、双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葡萄酒酿造传承悠久，戈尔盖蒂圣三一教堂伫立云端，壮丽宁静尽收眼底。亚美尼亚塞凡湖和加尼谷湖泊峡谷风光绝美震撼，游船、吉普车、缆车多元体验，深度漫游，五晚入住五星级酒店，餐食全包。文宏随团九天醉梦高加索双亚，9月21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上网 tr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60。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等兄弟。
6: 这首歌陪你走过失恋。
7: 怎么了？你累了？说好的幸福呢？我懂了，不说了。
6: 自己不懂得珍惜，只能默默想念着他。

0: 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购票网站 ticketmaster.sg。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看到有很多的听众都在问说，诶，是哪一间餐厅啊，告诉我们，我们去 Google Review 帮你给一颗星啊。我觉得当然这些听众可能是出自好意啦，但是我们还是要以一个比较理性客观的那种方式来去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就是这是 Josephine 他遇到的一个问题嘛，然后你自己本身可能就是也没有去过这间餐厅，所以以这样子的一个评分方式的话，我个人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合理啦。
1: 嗯，我觉得说就是因为Josephine遇到这件事情，就是他遇到你当下也可能不知道，就是那些工作人员到底是遇到了什么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像 Xavier 所说的，我同意啦，就是我们不要这样子吧，给二评很 bad 嘞。
0: 如果 Josephine 本身他想要给的话 OK 啦，因为他是这件事情的当事者嘛，对，我们其他的人就是可能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当中，看看你能不能给 Josephine 什么样的一个角度，或者是说你曾经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你除了可能直接掉头走人之外，你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呢？
2: Josephine， 在这种情况下你只有一个选择啊，站起来走人，然后再他们的平台网站上给一个超差评。
1: OK，
3: 这个病，首先呢，你什么都不用做，你自己 ban 自己 from 再回来这个店。第二呢，如果他的 attitude 是这样，你也不用怎么做，自然而然他的顾客也会越来越少。
1: 嗯 ，OK，
4: Josephine， 想知道你已经付了那个 service charge 了，还是还没有？如果还没有付 service charge 的话，直接就走人。我问了一次两次都是这样的态度，我直接就马上走出去了。因为 I'm paying the service charge, I don't need this kind of service。 不要逼自己吃，然后弄到自己很生气，没有用的。
5: 傍晚好，我觉得遇到这样的服务态度，你的食物再好吃我也不会光顾的，我会掉头就走人，真的。因为你这样的态度就是你的训练方面有问题，态度方面有问题，然后难道你的态度的问题我就要我自己去承受去惩罚我自己吗？我觉得太内耗了，所以我会掉头就走人。
1: 不在什么，我好像是应该是说不要再委屈自己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啦。也有听众说他其实也是有遇到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他那个时候是去一间咖啡店，然后点了 Milo 雪代冰，然后他小小的说哦 ，OK， Milo 雪代冰哈，然后安迪就讲 OK 两块，然后他就说他看到安迪放一汤匙的炼奶，要再放多一汤匙了，所以他就跟他说哦。好了好了，不用那么多。然后哇，安迪这一个时候就真的是发脾气了。他说：“我知道怎么做的，你不用教我，你也不用跟我说我要怎么做。”
0: 嗯。
1: 然后他说：“哦，没有想要教你，我只是跟你说一声而已。为什么你要那么样的没礼貌？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态度来跟我说话？”
0: 嗯，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他这个应该是不用给那个 10% 的 service charge 的吧？
1: 是啦，但是如果我们什么东西都要用一个 10% service charge 来说一个你知道服务是要好还是不好，我觉得也是有一点
0: 我怎么说呢，因为会不会可能每一间店可能他们的那种流程不一样嘛？你说少糖，每一个人对于少糖的定义也不大一样，
1: 可
0: 能下次就要叫咻咻咻咻带这样子多几个。
1: OK OK， 也有听众说他的做法是有两种的，如果是已经出餐吃到一半，然后发现这个店家的服务不佳，或者是在吃的时候有一些卫生状况的时候，结账他是要求店家不准收我服务费的，然后他会告知理由。然后如果是还没有出餐的时候呢，就遇到这样子的一些情况，他就会立刻起身走人。所以我不知道我们新加坡有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吗？就是
0: 如果你在我曾经遇到过的一个案例，就是如果你可能对于这间餐厅有任何的一些意见，或者是让你觉得可能没那么高兴的事情的话，其实就是你可以跟他们 complain 嘛，然后就是你就吵了，他们应该就是会把那个 10% 帮你去掉， 对，可能在就是他们会就是 waive 掉那一个 service charge，
1: 但你就变成了 OK。
0: 对，会有点这样子的一个
1: 感
0: 觉
1: 哦。OK， 88551003继续跟我们说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
6: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
6: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7: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华侨银行 OCBC 和澳大利亚驻新加坡最高专员公署签署5年战略合作框架，促进澳洲跟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活动。华侨银行预计到了2030年，两地的贸易和投资资金流将会上翻一倍。根据双方今天发表的联合文告，这次的合作将会聚焦在符合华侨银行战略重点和澳洲对东南亚经济策略的高增长领域，包括能源转型和基础设施、资源、绿色交通、金融科技以及数码创新。
1: 狮子乐林之友协会、加护基金会还有新加坡理工大学今天联合发布名为文享生活新加坡老年人预防跌倒使用指南的材料。报道指出，这份指南有华语、英语、马来语还有淡米尔语4个版本，配有插图，还有年长者叙述跌倒的经历等等的真实案例。年长者可以借助这份指南来自我评估风险、学习平衡还有训练力量，并获取早晨起床安全、户外出行安全还有夜间安全等等的使用贴士。
0: 泰国外交部长西哈萨表示，泰国将会把93个国家旅客的免签停留期限从目前的60天缩短到30天，从而打击部分外国人利用免签入境泰国从事盈利活动甚至违法行为。
7: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6: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发酵食品对健康有一定的益处，像是可以提升你的免疫力等等的这个效果，但是部分的人呢是可能会遇到一些不良反应，尤其是那些容易肠胃胀气的人就要减少使用。另一部分人呢，可能是因为吃了酸菜或者是泡菜就会出现这个头痛或者是鼻塞的症状，这可能是和发酵食品当中含有大量的生物胺有关，所以要注意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不应该吃发酵食品。
6: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8: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吴清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曾佩慈的《孤单心事》Live 版本。之前我们就是在讨论的今天的这个 Joseph Us 话题呢，就是 Josephine 她其实去跟家人一起在一间餐厅吃饭，然后就发现说菜单上没有她要的东西，所以她就去问了一下服务生。他问了服务生之后，他们就是一直跟他说在菜单里啊，在菜单里啊，但是他就是已经找不到了。然后他们就是以一个非常不好的语气跟他说话，导致他心情变得非常不好。所以他就在问，如果我要付这个 10% 的服务费的话呢，是不是要要求服务一定要好？如果算是这种劣质的服务的话，我是不是有权不要付钱，或者是要以怎么样的方式来维护我这个作为客户的权利。
1: 你有没有曾经在用餐的时候遇到就是你觉得他们的那个服务态度很不好，你不想要给这个 10% 的服务费的这个状况呢？有的话你可以跟我们分享88551003。
0: 有听众说他会应该就是离开那个餐厅了啦。有一过在一个摊位，一个排在他前面的人，他的食物都已经煮好了，只是等着要付钱。可能那个 cashier 没有注意到他还没有付钱啦，所以 cashier 问我要点什么，然后那个男的就很生气，没有付钱他就走掉。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但是这个情况是有一点不一样啦。 OK， 还有
1: 有听众是说，下次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可以打开录像，当下发脾气是没有用的，你反而还会被他们反咬一口，说你不讲理。生气是一定的，但是控诉的时候你要心平气和的去说你的诉求，加上录像，有了证据之后呢，你才能够去说事，事后你就可以去联系这个餐厅的公关去处理，保留证据，要求归还服务费，之后看他们的处理方式再决定是否要再关顾就好。世界上态度不好的人有非常非常的多，你不需要去降低你的人格去跟他们争论，心平气和才能最大限度的达到 complain 的效果，消消气，不值得为他们生气。
0: 继续发过来88551003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KPE 隧道往 TPE 方向在 PIE 之后第三条车那里发生了有车子抛锚，另外在 SLE 往 CT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Trough 之后是有车子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Euphor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元，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味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Joseph ask。
2: 也有一位听众呢，他是曾经就是有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啦。他有解释说，其实哦，如果你生气的话，也没有办法，也其实起不到什么样的作用的。嗯，所以最好的方式对他来说啦，就是他会先回家冷静下来，然后写一封 formal complaint email， 或者是写一个 Google review， 跟别人说啊，可能会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啊。但是他不只是面对这种就是恶劣的态度他才会做这件事情的，就是如果他去一间餐厅，他那个服务非常好的话，他也是会写一些 Google review 或者是一些 email 去称赞他们的那个服务员的。他觉得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让你就是比较开心一点点。然后另外他提起一件事情，就是哦 service charge， 如果你去 cashier 的时候你跟他们讲我不要付那个 service charge 的钱啊，这样子的话哦，可能会更加糟糕。所以他通常是在付钱之后他会问你有没有 management 还是 official contact 可以让我去反馈一下的。
3: 他们可能就会怕了，
2: 也不是怕了，但是可能他们就会稍微调整一下他们对之后的顾客的态度。对，
3: 也不是说要吓他们，但是他们确实蛮害怕被投诉的，就尤其是如果你投诉到总公司去的话，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会影响蛮大的啦，所以他们就会觉得会换一副脸孔来去服务你这样子。
2: 嗯，但是也有听众就提醒哦，就是不是母亲节的那个周末，因为他之前也是在餐厅工作过的，他说拜六礼拜真的是太多人的。
3: 嗯，不过 Josephine 在提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在母亲节的那段时间，是在之前的。
2: 嗯，他有说啦，就是虽然说母亲节也不是一个借口，但是真的是很多人啦，所以就真的如果是很多人的话，就可能就要让他们就是理解他们一点咯。
3: 嗯，有听众是说就先付那个 service fee， 然后你再去跟他们的 management complain， 之后可能就会给你 voucher 或什么之类的。不过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直接在柜台就说我觉得你们的服务不是那么好。
2: 嗯，我很难想象你耶会跟他们这样说耶。
3: 就如果你真的遇到他们的服务态度是这样不好的，而且我 Josephine 提出的那个要求也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啊。
2: 嗯，
3: 他们在点餐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服务员本来就应该要去协助顾客的嘛。
2: 我觉得是，但是可能他们的我不知道，有些餐厅他们的工作范围就是本来就是端菜还是就是收盘，所以可能也没有这方面的人员。
3: 嗯，
4: 哇，这个我听了我也不可以一下，我听了也跟 Josephine 一样气耶。我本身是一个服务业的老板，然后如果我知道我的员工这样子的态度，我应该是马上当场炒鱿鱼吧。因为我觉得在服务业你的沟通能力跟培训一定要在，不在的话你干嘛在服务业这种情况上上班呢？当然我知道有时候是没有办法没有别的工作啦，可是我觉得 as long as you're in the service line you're facing people 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communications and attitude to be positive， 不管你多忙再好也是要有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来对待。然后对于 Josephine 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有时候如果当场下没有办法做什么决定的话也是掉头就走啦，可是当然如果能的话就在有关的平台上做反馈，虽然你可能就给他一个弯搭也好，重点就是可能因为他是大集团，他如果 manager 也是这样子的话，希望老板不会这样子吧。所以如果没有办法投诉到老板或者 director 那种 level 的话，就是要在公开的平台上反馈。
2: 嗯，目前是看到 Josephine 他已经有反馈给他们的那个工作 他们的那个团队了、
3: 嗯、
2: 然后他们的团队其实也是有回复他们的 email， 他的 email 啦，他说We are very sorry to hear that your experience was affected by the interaction with our staff during your inquiry about the menu. While we understand that the outlet may have been managing a busy period with limited manpower, we agree that this should not affect the level of service and professionalism extended to our customers. 所以他就觉得说听起来是有一点官方，
3: 感觉好像没有，就是 Josephine 的诉求好像没有得到，就是一个他想要的一个回馈这样子啊。
2: 嗯，他可能觉得就是你完全没有让我心情平复。
3: 如果收到这样的一个 email 的话，你会不会就是可能就是要任何的赔偿，或者是请他退回这个 10% 呢？
2: 我其实不会嘞，但是我就会跟他们说，就是请你们再去训练你们的员工，可能就会这样子说。
3: 嗯，感觉我不知道，我看到 Josephine 收到了这个 email， 是感觉好像没有什么诚意。
2: 然后你要怎么跟他要多一点诚意？
3: 就是 refund 10% 哦，虽然说那不是一个，我不缺这个 10%，but。它是一个感觉问题，就我觉得他们这样的一个处理就真的是很官方了。
2: 所以你不是为了要拿一个 discount 啦？
3: 我当然不是为了这个 discount 啊、嗯、就是觉得说我现在在这个餐厅用餐，我付了这个，可是我却得到就是很不好的一个 service 的话，我为什么要付这个钱？
2: 嗯，就是你觉得是一种表示他们好像没有真心想要表示什么。
3: 嗯，有听众是说哇 ，Josephine 真的很有热心，就一直在呼唤不同的服务生，甚至连那个主管就是也找来了。如果是我的话，听众说他就会骂一些很难听的话，然后就直接走出去。如果他的店旁边有另外一间餐厅的话，我就直接去另外一间餐厅走进去给他们看。
1: 刚才早上我也遇到这种问题啊。我直接问那个老板娘，哎，你的员工还没发工钱啊，为什么这样的？
5: Josephine 你好，我通常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之下呢，通常啦，前一两次我都会好声好气的问他们，需要帮忙。第三、第四次还是这样的话，我会提高我的嗓子哦，会直接告诉他们，你忙是你的问题，你要跟你老板讲。我会跟他讲说，你到底要跟我点菜吗？我会提高我的嗓子。
2: 哦
5: 周围的顾客都听到。
6: Josephine， 今天你经过一个地方，那边有一只狗，它发了疯，就是吠你啊，哇哇哇！你跟它一起发疯吗？
2: 啊，我听不到你说什么哎、欸，但是我大概是有听到狗吠的声音啦。OK， 我们再继续回来，再继续来整理一下我们今天 Joseph Fast 的问题，你到底会怎么处理？
7: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雪白的天空等待彩虹出现。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8: 哎，这样我去那个香港的那个茶餐厅的时候，这样他们的服务态度我们就可以认同。可是到了新加坡，这种服务态度我们又不觉得是可以认同了，反而是其他国家的文化，我们想哦，这个是他们的文化。
2: 我觉得是因为入乡随俗嘞，是吗？而且再说他们有 10% service charge 吗？
3: 哦，这个我不大确定。但是如果你今天去，应该说你也不能够说所有香港的餐厅都是这样子嘛。嗯嗯，就像听众讲的，他通常都是那一种茶餐厅，然后你是要先看好 menu， 确定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就进行点餐。本来他们就是服务感觉没有那么的好。可是如果今天去的是一间比较可能高档的，就你会对于他们的服务是有所期待的。嗯，可是像比如说你今天去Hawker Center 吃饭，跟你今天去吃 Omakase 那是不一样的嘛？你对他的期待是，
2: 因为那个价位不一样。
3: 对，
2: 嗯，也是有听众就说，有跟家人去年去澳门旅游，然后我们第二天早上我们去了一间茶室吃早餐，吃了就要赶车下广州去玩了嘛，所以我们就随便选了一个酒店附近的一间，我们是第一个客户，我们就几乎都是要点面包来吃的。就有一个女服务员来，她直接脸黑黑的跟我们说，你们可以不要全部 order 面包吗？然后我们就不懂要回应什么，还是继续 order。 过后她回复一句，那你们要等就等咯。哇，态度真的超级无敌不好，但是我们不想换地方，所以我们就继续 order 咯。当下很生气，但是我转个念哦，你的态度是你的事吗？我才不被你影响，而且我还吃到很好吃的猪扒包。
3: 嗯，不过这个可能跟一些听众的一些想法比较不大一样了，就觉得说这个食物不管多好吃，只要他的那个服务的 service 没有很好的话，我可能就不会想要去
2: 啊。但是哦，如果你去那种 hawker center， 安迪会比较，你知道脾气比较坏一点，那个食物应该是很好吃的嘞。
3: 啊，
2: 不然他很难顶下去的，你知道吗？
3: 有听众说，如果服务不好的话，当下你就要去反应，然后坚持不要给那个 10%。但如果说你是事后再去反馈的话，很多时候公司都是给很官方的回复的，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2: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啦。但是我觉得他可以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遇到这样子的这种恶劣态度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就是要怎么样去反应。嗯，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想一下啦，因为其实我可能当下还会跟他讲 sorry 耶。
3: 好啊，这么讨好性人格。
2: 因为我就觉得说他这样子的话可能是真的很忙，所以他逼不得已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
3: 听众站在不同的角度，他说得饶人处且饶人，但是我就觉得因为经历这件事情的不是你嘛，但是我们都可以理解，就是可能今天服务生可能他不管是大事小事发生的事情，所以心情不是很好，但是那个是他的私事，他不应该把他带到工作当中，
2: 嗯，
3: 然后去影响其他人的一个心情。
2: 也就是说你是觉得作为一个服务生你应该有一个专业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情啊。但是这件事情就这样子， Josephine 你应该下次不会去吃他那间了吧？还是你还会给他第二次机会？

0: 吴汶芳的无穷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CT1 往 AY1 方向在 PIE 大市之后第五条车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樟宜在 Lonely Highway 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看到很多地方都是多云的天气啊，只有新加坡的东部有些地方东部有些地方啊是在下着小雨的，25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商会和工会普遍欢迎经济策略检讨委员会提出的方向和建议，认为在全球政治、科技与环境经济环境剧烈变化之际，这些建议是及时的而且务实的。各方也表示将会跟政府和业界合作，把建议转化为具体行动。经济策略检讨委员会今天发布最终建议，提出强化新加坡价值定位，提升灵活度与应变能力，并保持在有竞争力的同时增强经济韧性。
2: 华侨银行、OCBC 还有澳大利亚驻新加坡最高专员公署签署了五年战略的合作框架，促进东南亚还有澳洲之间的贸易与投资活动。OCBC 预计到了2030年，两地的贸易与投资资金流将会上翻一倍。根据双方今天发表的联合文告，这次的合作将会聚焦在符合 OCBC 战略重点，还有澳洲对东南亚经济策略的高增长领域，就包括了能源转型，还有基础设施以及能源、绿色交通、金融科技，还有数码创新。
1: 国际能源署表示，随着伊朗战争导致中东供应中断的问题加剧，全球的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下跌，而且在未来几个月还会继续下降。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你会不会常常引来蚊子呢？蚊子有没有来找你，大部分就是取决于我们人体散发出不同的气味，不同的个体释放的化学物质有益，所以蚊子才会选人来咬。吃不同的食物经过人体的消化之后，就会散发出不一样的气味的。所以我们要吃什么东西才可以帮助我们产生蚊子讨厌的气味呢？就是富含维生素 B1 硫胺素的食物，它有独特的酵母气味，令昆虫非常讨厌。要避免蚊子缠上，就可以多摄取一些豆类食物，一些番茄，还有妈麦或者是 Vegemite 的酱，这样子就可以成功的驱赶蚊子了。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文宏、Xavier、嘉怡，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呦呦，这个小时我们玩游戏，要玩的游戏呢可以到 zb.sg/glory 去那边去找一下，因为这个游戏呢其实还挺好玩的，我们昨天已经玩了一遍了啦，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详情的话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我们可以把那个链接发给你。除了是那个游戏以外，我们今天这个小时我们还有
2: 音乐大风吹。
1: 今天吹的是什么呢？
2: 这首歌带你就是从不一样的角度来去听听看这首歌它里面的故事跟它想要说的那个理念是什么。
1: 所以今天的故事可以给我们小小预告一下吗？不可以。OK， 不要给你预告了。
2: 本地音乐人的创作。
1: 本地音乐人的创作，
2: 对，
1: 在哪一个年代的？
2: 算是近代的。
1: 近代的，
2: 不过他是写了很多好歌的。

0: 杨晨赖秀敏，他就留言说，今天是老婆的生日，想要跟你说一声生日快乐，谢谢你这几年把家里照顾得那么好，也把儿子照顾得好好的，很多时候我都知道其实你真的很辛苦，只是很少说出来。
1: 有时候看到你忙到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我都觉得很心疼，所以我想要借这一首歌跟你说一句谢谢，也希望你在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是开开心心，身体健康，事事顺心的。老婆辛苦你了，爱你。

0: 这一首来自永邦，你是我最深爱的人。
1: Marcus 的老婆有听到吗？ Marcus 是说他老婆在听了，应该是觉得非常的浪漫，很感动，有被感动到吧？
0: 他说哇，我的老婆好开心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在空中也是有另外一位听众是在线上的。你好，你好，
2: This call is now being recorded。
0: 你好，
1: Hello，
0: 你在吗？
1: Hello?哦、oh, ，OK，
3: Hello，
1: 请问怎么称呼你呢？
3: 我可以叫小天。
0: 小天 ，OK， 小天今天要点什么歌呢？
3: 我想点那个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
0: 哦，点给谁？
3: 点给我的爱人，我的小情人呐、啊，因为他小我25岁。
0: 哦，
1: 哇哦，差那么多的年纪啊。
3: 对
0: OK，
3: 对
0: 对，你是认识他很久了吗？还是你们是刚刚开始这段恋情？
3: 差不多两年多吧，两年。
1: 哇，这样子我很好奇哦，因为相差25年、你们可能在沟通上啊，会不会就是可能有一些代沟？
3: OK 啦，我本身现在我是50多岁，但是我的心境一进来都很年轻了，都还好了，还好了。
1: 哦，所以他听的一些你说。
3: 不过有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是有那个 ADHD 的，就是他有那个多动了的那个问题。
1: 哦、
3: 所以在沟通方面，其实不是因为年纪问题，是因为他有这个情况。
0: 哦，所以为什么要点这首歌呢？
3: 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花了很多精力，真的，因为我可能我太爱他了。我对他是一见钟情的，然后我一直就是很耐心的去，因为我本身我是一个不是很有耐心的人，但是为了他，我就变成一个越来越有耐心，然后因为他有这个 ADHD 的问题嘛，所以很多事情不可以去逼他了，就很多东西都要放任他，就他有时候他可能他也不，你问他问题，你问他10句，他可能只答你1句。所以你就要一直在忍，不要紧，我忍你，就不是说我忍你，就是我说不要紧，我爱你，我就迁就你，然后慢慢的就变成习惯了，然后会点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算是等到一个比较清楚的结果了。
0: 很细耶，
1: 对，我觉得而且也很伟大，就是你知道吗，爱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能量，它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从以前可能一个比较急性子的人，现在愿意为了爱人然后就让自己慢下来，
3: 没办法，
0: 我觉得不是没办法，而是你选择要这样做的。对，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不要把自己说的那么的渺小好不好。
3: 然后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我也是很感激他的，因为之前几个月前我是因为我有被关进，因为一些原因啦，我有被关进监牢3个月。对，出现一些状况，所以我出来的时候我也是很担心说可能找不到他了，然后经过一番波折之后终于又跟他见面了，然后又感情更进一步了，所以这个是我非常感激的，说他没有说很在意说我曾经去做过来是什么的。
0: 嗯，
3: 这个我也是蛮感激的。
0: 那你出来之后你看到他他跟你说的第一句话到底是什么呢？
3: 其实我出来之后我想找他，找了一个月找不到他，然后其实我也哭过了，就是我说可能因为他电话就是打不通，也联络不上然后过后不知怎么样，他其实他是换了电话嘛，可是他没有通知我，然后他的旧号码他也收着，然后可能他就是有去看到我给他那个信息，所以他就跟我说他换了这个号码，是一个月后的事情哦。然后我就很开心，我就直接打给他，我就跟他解释说为什么我会消失那3个月。因为他也找不到我嘛，那3个月。
1: 哦，所以其实你们两个人都是非常着急的。你今天点歌你有让他知道吗？
3: 他不会听华语的。
1: 哦，
3: 他是马他是印尼的马，马来人，对。
0: 哦 ，OK OK， 好的。那我们在这个资讯之后呢，我们就马上播出你这一首《终于等到你》，好不好？
3: 嗯，好好，谢谢。
4: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方向在 Adam Road 之后有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AYE 往 MC 方向，在 Clementi Road 的入口，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5: 各位朋友请注意，第九届 Skechers Friendship Walk and Run 6月7号在滨海堤坝重磅回归，带上你的朋友们甚至毛小孩一起走走跑跑，共度难忘的一天。无论是适合家庭步行的5公里，或是自我挑战10公里的竞跑赛，约上你的好友一起为友谊迈进。所有现场参与者都有机会赢取 Skechers 全年鞋款供应，同时10公里竞跑赛的前三名还能抱走现金大奖，即刻上网报名 sketches.com.sg。
4: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5: UFM 1003优

0: 这首是小天想要点给他的爱人的一首姜亮颖的《终于等到你》。
1: 在他的这个故事当中可以感受到爱情的伟大，
0: 非常浓厚的一种爱意在里头。
1: 祝福你们甜甜蜜蜜长长久久。

0: 经过了三个月互相没有联络的日子，突然间又遇上了，也算是终于等到了。就是张靓颖终于等到你，是阿小甜小天。
1: 哎，你今天怎么回事啊？
0: 我脑力已经用尽了，要八点了，我要交班了。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
0: 是小天想要点给他爱人的一首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嘉怡，
1: 我是 Xavier 洪玉，
0: 哦，还有我们线上的一位朋友，你好
2: ，Hello，Hello，
0: 怎么称呼？
2: 无名
0: ，
1: 很神秘啊。
0: 要点什么歌呢？
2: 我要点那个 B 的 Love More。
0: OK， 这首歌是要点给谁的？也是你的爱人？
2: 是的。对，我点给我老公，因为这首歌是我们当时候结婚的时候 wedding montage 的那首歌。
0: 哦 ，so sweet。所以你已经结婚几年了？
2: 我已经结婚快10年了。
0: 哦，10年了，所以你觉得你跟你老公之间的感情是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变化，还是什么坏的变化呢？
2: 我觉得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就是比较平淡，对，但是没有减是好事，就 stagnant is a good thing，
0: 所以你跟你的老公之间会做什么比较浪漫的事情吗？
2: 已经过了浪漫的那个 stage 了，可是就是有添加新的小成员，就会让我们的感情就有一点变化，跟一点excitement 嘛，比较多事情可以去做。
1: 小成员是指
2: 一只小狗。
1: 哦，我以为是 baby。
2: 没有，是小狗，也算是我们的 baby 啦。
1: 也是。所以这样子的话，你老公会不会去花很多时间就是跟狗狗玩，然后
0: 忽略你？
2: 一开始会，
1: 你有跟他表达不满吗？
2: 因为
1: 你忽略他，
2: 因为我也有忽略他的时候，就是小狗空出来的时间，就是因为他在跟他玩，然后就有轮到我的时间，我专心的在跟小狗玩的时候就没有他的事，然后他专心跟小狗玩的时候就没有我的事。
1: 没有想说就是可以跟你的老公就是创造一些，就是 you know， 虽然说结婚10年了，但是还是可以找回一些那种青春啊，比较甜蜜啊，浪漫的一些时刻。
2: 而且我发现就是对我们感情有促进，是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宅，就是那种 weekend 都会宅在家里的人。但是因为有了他之后，就有了小狗之后，我们周末会带他去上课 obedient class， 然后这个东西就会让我们两个就一起去参与，去 attend classes， 然后去 training 之类，然后 like weekdays 我们下班之后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情可能就是散养小狗，然后带它去楼下走，然后 training and everything 啦，就会比较多，就是跟彼此沟通，然后一起去做完成一件事情的时间。
0: 首先我是觉得哇，很难得可以找到两个都一起宅在家里的一对情侣，因为通常都是你知道一宅，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常常要啪啪照的那种人。对，但是但是这样子也挺好的，就是两个人可以一起我们要出去了，但是还是带有一点点兴奋在里头的。
1: 刚才听你讲，就是你跟你的老公就是为了狗狗，然后就是去上课啊，一起去散步啊。我单单听到那一个就是你描述的画面，我就觉得那其实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啊。
2: 对，就增添了一点小浪漫咯。
1: 你今天要点的歌是毕淑静的 Love More 吗？你刚才讲到说是你们婚礼的歌曲，你还记得当时候婚礼，你现在想起来那个婚礼它长什么样子？
2: 它长什么样子还是我的婚礼长什么样子？
1: 对啊，就你还那个画面吗？
0: 对，那个场地到底是怎么样的？
2: 我场地应该就跟普通在 hotel 这样哦，但他的样子那肯定有变化啦。他当时又年轻又比较瘦，没有那么大的肚子，然后现在就颓废了，有点 you know once you get married you forget about everything， 就会比较不一样啦。现在身材管理方面没有很好啦。
0: OK， 那我们就让你再回到10年前的那一刻，
2: 可以。

0: 这首歌曲毕毕书尽的 Love More 是无名
1: 点给他的老公的。
0: 对，然后有另外一位听众很可爱，他讲说哦，很巧哎、欸。Love More 当时也是我结婚的时候用的这首歌哎、欸、
1: 哦
0: 哦，还有，我的老公也跟我一样发福了，
1: 因为、感觉好像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哦，就是好像结婚之后就是不会那么照顾身材，是不是？
0: 因为觉得
1: 就没有必要炫身材，
0: 那算是一件好事吗？
1: 就幸福，
0: 因为以前单身的时候可能会想说要锻炼一下嘛，就要吸引就是对象嘛、
1: 哦、
0: 所以表示说你结婚之后没有关系，就表示说你其实可能也没有想要吸引别人啦，是这样讲是吗？
1: 但是老婆不是委屈吗？这样子的话
0: 老婆委屈，
1: 因为看不到好的身材，
0: 一起发福啊。
1: 哦，一起发福也可以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方向，在 Stevens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CTE 隧道往 SLE 方向，在 Woodham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错过了开 Sport 车展优惠，没问题，还有独家 BYD 全系车型车展后限时优惠，最优惠价格，多项车主尊享福利，以及超值旧车高价换购补贴，欢迎亲身体验全新发布的 BYD Silsync DMI， 搭载先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科技，日常通勤高效省电，长途行驶油电协同，续航更安心。现在就是聪明换车的最佳时机 ，BYD Silsync DMI 智慧动力。超值之选，欢迎莅临 BYD 展厅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帮好，这里是 UFM 1003，
1: 我要点歌。
0: 在这个小时听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听众点的歌曲，就包括了下一首，这一首也是一首比较甜蜜一点的歌。
2: 这是 Summer 想要点给老公 Michael 的一首歌曲，像晴天，像雨天。他说，我们的二周年结婚纪念日就快到了，就在两个星期后的5月26号。这两年我们一直都非常的就是老公非常的包容我，不管我怎么发脾气怎么闹情绪，你都是很多时候会先让着我，尤其是在我最需要照顾父母最忙最累的时候，你也一直陪在我的身边，帮我分担了很多的事情。
0: 有时候我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就看到你在，诶，心里就安心了很多，所以想要借这首歌曲好好的跟你说一句谢谢，谢谢你一直照顾我体谅我，也谢谢你成为我的依靠，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还是可以这样子一起慢慢的过生活。 Love you。

0: 好，喜欢这首歌曲，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是一个很快乐与他一起的日子。
1: 嗯，我说与他是什么？原来你还没有讲完。
0: 与他一起度过的日子，
1: 都是一个很快乐的与他。哈，与他是什么来的？这是 Summer 想要递给她的老公 Michael 的一首歌曲，非常的甜蜜。
0: 还有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是这一位听众他是叫 MC007 吗？
1: 对对对、
0: okay.
1: 他想要把这首五月天的倔强送给自己，他就说我今天的心情非常的低落，所以我想要点一首歌来鼓励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考车又 fail 了，而且已经是第三次了，知道成绩的时候真的很难过，一路回家的时候就一直在想，我为什么总是要求别人做好事情，但是轮到我的时候却总是做不好呢？
0: 那种感觉真的是感觉到挫败，你知道吗？还开始怀疑我自己。可是我冷静下来之后，我也知道了，难过归难过，还是要继续的，所以要点这首五月天的倔强送给我自己。这一次不行，那就继续练，我下一次一定要 one take pass。

0: 你的下一段精彩旅程即将起航，立新邮轮领航星号从5月31号到9月22号限时从新加坡出发，前往热带秘境，包括邦格岛、刁曼岛、芽庄、胡志明市以及更多惊喜目的地，让你一次玩个够。每人只需199元起，使用 DBS 或 POSB 信用卡再享额外 5% 的折扣，附带条件。现在就预定你的领航星号海上假期，拨打800-852-8188或浏览 stardreamcruises.com。
1: 来到了这个单元的最后一首歌了。
2: 不是，不是这个单元的最后一首，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1: 这个单元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2: 不要笑我。我想说，这个单元什么时候已经最后一首歌的？
1: 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只是这个单元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2: 是的，是的。
1: 明天还是有的，后天也还是有的。所以，如果你想要点歌的话，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88551003传上你的那个想要点的歌曲，或者是跟我们说你想要点什么歌啊，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看到，记得要在7点到8点之间哦。
3: 嗯，当然你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66911003，非常期待就是可以接到你的电话，听你就是的故事。
1: 又或者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UFM1003.sg 那里就可以去填写那个点歌表。
3: 嗯，点歌表的话是可以指定日期的，所以像可能有一些什么纪念日啊、朋友的生日、家人等等之类的，你都可以就是填写了之后，就我们会尽量的在那一个播出的日期播出，然后也会提前通知你。
1: 嗯，这一首歌曲呢，接下来的这一首啦，是小猪猪想要点给阿叶的一首歌，这首是周兴哲的《怎么了》。
3: 小猪猪他就留言说，最近跟一个认识了很久很久很久的朋友突然间就变陌生了，以前我们是什么都会分享的，连半夜睡不着也会一起聊天，可是后来真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聊天记录就只剩下哈哈 OK 下次约。最奇怪的是我们并没有吵架，也没有发生什么一些争执的事情，只是慢慢的走散了，所以就想不明白我们之间到底怎么了呢。

0: 周星哲的怎么了？小猪猪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小猪猪点击小阿叶的一首歌，
2: 没有，就是阿叶没有小阿叶。先来关心一下路况。SLE 往 BK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Trough 之后第一条车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PIE 往大市在 Annual Avenue 之后有车子抛锚， CTE 隧道往 SLE 在 Woodham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目前是看到是大概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的塞车情况哦，就是从新加坡雾兰关卡到新山那一个路段。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虽然是多地方雨都停了，是多云的天气，但是一些地方像是中部好像是在下着小雨的，我讲好像啊，25度到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晚上8:01。 UFM

这个来自派伟俊还有陈华，你没有等我去的旧金山。刚刚徐佳莹没有第三者的分手，之前是苏打绿喜欢寂寞。晚上好，我是克敏，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我现在每一次听到我的节目的那个 jingle 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 chat to chat chat to chat to chat chat to， 就我真的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我都会想要跟着，就是有人上班有人下班，你知道吗？就是已经变成一种耳虫了哈。这首歌就是刚我的叶搭子节目景歌的这一首，给你听一小段这个对，恰恰恰恰恰恰恰，这是一首歌，这首歌歌名叫做秋秋，对，山丘的秋，山丘的秋。然后我现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自然而然的就想到我自己的这个建构。听的时候，柯敏吃饱了吗？吃饱了，我今天吃了米粉 goreng， 你们呢？我很久没有吃米粉 goreng 了，是在我们公司对面买的，然后那个新的一摊印度的米粉 goreng， 然后品尝了以后没什么太多的感想没有什么太多的感想，对，因为我吃过很好吃的米粉 goreng， 它炒的有一点焦香，而且那个酱汁就是它偏向，它当然不至于到接近超大米粉那种感觉，但是它就是带着一种那种锅黑啊，那个锅气在里面，然后真的是特别香的，但是它那个蛋是很嫩啊。听我说，克敏，我每次听到这个我就想吃鬼杂吧。你是说我那个军歌啊 ？Chatu Chatu 那个，你可以把它改成鬼杂，鬼杂有没有？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0: 范玮琪爱杨丞琳，有你真好。听了说没什么感想，填饱就好。就是有时候你忙到哈，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可是你没有发现特别忙的时候你会特别想吃东西。诶，大家有没有跟我有这个共鸣哦？会吗？你就是可能闲着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嘴巴那么馋，可是就是在忙碌的时候你会觉得嘴特别馋，一直想吃东西。如果你也有这个像我一样的这种情况的话，加一加一 WhatsApp 885-1003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三了，今天是5月13号。我们这
2: 么大家好，我们是曹某，我是蔡一杰。
3: 蔡一杰，四十年来我们三个人整整齐齐的再一次跟我们最爱的歌迷们见面，跟以前我们办的演唱会很大的分别，就是这一个不只是一个演唱会，是我们跟我们的粉丝们的一个约会，比演唱会更多。因为这个约定就好像飞艇一样，如果爱曹某，这一次不能错过。
4: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某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1: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4: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5: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云，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原来跟我原来我不孤单，原来肚子饿是很多在忙的人的正常的一个情况，而且就是特别想吃，对不对？8851003，我看到很多很多 WhatsApp 都加一。Chris 他说，对啊，尤其是我大忙完之后，我就会真的是想要好好吃一顿来犒赏自己辛苦了。对，我大忙完之后，我也会想要喝一杯。我平常真的是就没什么时间，也没有什么心情啦，平常日常的时候不会，从来不会自己想要喝一杯的。但是就是在，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冲刺完拼完之后，你会觉得说好，喝一杯感觉应该是很不错。在我们忙碌的时候特别想吃东西，其实这个在心理学和生理学上很普遍，通常都会被叫做情绪性进食。这个以前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我觉得你应该不会陌生。但是为什么我们忙碌的时候会想吃呢？因为你的脑消耗了很多葡萄糖，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它会消耗大量的葡萄糖。那大脑的这个能量不足的时候呢，就会向身体发出需要快速补充能量的信号，就会让人渴望甜食或者是高热量的零食。然后你看压力大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我们就是身体它这个压力激素，就是体内的皮质醇嘛，很高，所以你就是觉得说，我必须要咬一点什么薯片之类的那种高热量、高糖分或者是高盐分的东西，你就会觉得这样子比较开心，可以缓解压抑的情绪。而且当我们人感到累的时候，我们的脑也会自动的就是渴望吃一点东西，然后至少，你知道，累有时候它不一定能够解决的。就是你休息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它是需要一段时间来解决。但是吃东西这个应该是不难立刻马上就可以完成的，对不对？听我说真的嘞，怪不得我这几天是很忙啊，忙到我就是一直想吃东西，跟我一样，我也是这样。我这几天我觉得我有一种忙到，哇，我真的就是那种完全在打仗的那个状态耶，不停的在打仗的状态。所以如果是能够忙里偷闲一下下的话，我就会让自己完全放空。听歌也好，打 game 玩游戏也好。8851003这位听众他说，柯敏我也加一，然后我没有脑。你有的是肌肉对吧？

0: 这首歌给你告白的勇气。
1: 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痕迹，
0: 沉浸在爱情的甜蜜。
1: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
0: 说出那句承诺。
1: 这一个最美的
0: 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购票网站 ticketmaster.sg。
2: 没错，他的演唱会抢票日很快就要到了，各位，这也是年度音乐盛事啊，因为在上个星期，就是当他官宣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就是来到新加坡晴天新加坡嘉年华的时候，好多朋友都哇就很期待，尤其是在他发了这个《太阳之子》这张专辑之后，大家就更想看他的演唱会了。这是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将会在2027年1月8号到1月10号，就是星期五到星期天，一连三天。那这个抢票的时间哈 ，Chris Flyer 的会员呢是5月19号星期二早上10点有优先购票 ，OCBC 信用卡的会员呢将会在5月20号星期三的早上10点享有优先的购票权。那大家抢票记得去 ticketmaster.sg。UFM 103是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

老萧萧敬腾怎么说我不爱你。晚上时间8:55，今天一大盛事，就是如果是特别喜欢音乐，有留意到娱乐新闻的朋友，应该少不了会关注到2026年今年的金曲奖入围名单已经公布了，对不对？有很多的很棒的一些华语专辑啊，包括就是男歌手女歌手的名单，年度歌曲的名单都已经出来了。接下来这位歌手，对，他也是他不只是入围了年度歌曲奖，他的这张专辑也入围了最佳华语专辑奖，他就是 Jolin 蔡依林 Pleasure 这张专辑。这首歌是倒带，你在收听的是 UFM 1003叶大子，晚上好，我是克明。稍后回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名单当中其他的一些入围作品。

偏移往张仪的方向，在 Jalan Yunus 的出口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如果你也刚好经过 BK1 往雾兰的方向，那是在雾兰关卡那个地方，目前还是车速缓慢的。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夜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夏轩不解释亲吻，这件事张震岳、蔡健雅，思念是一种病。听众跟我说，他讲啊、哦，看到今年很多的报道，就讲今年最大的遗珠，金曲奖的遗珠，他说是曾沛慈，也觉得他唱得很好，很可惜，他最近在《乘风破浪》2026的表现非常的亮眼，希望他无缘金曲，但是不会影响让他继续比赛。我相信他不会啊，我相信他不会，他在我心目当中是蛮 chill 的那种人的嘞，但是当然，因为我们也不熟啊，有时候我们也无法。但是我觉得他所散发出来的那个感觉，我是很喜欢的。

到他嘛，那说到他是今年的遗珠哈、啊，因为就是今天几个小时前吧，今天、公布了今年的金曲奖第37届金曲奖的入围名单，然后今年一共有1645张专辑，然后22616件作品报名参赛，然后经过评审团他们就是初审啊、就是包括资格审还有复审三个阶段，就是大概三个多月的评审作业之后呢，本年度入围的名单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已经公布了，其中像是奖项真的入围最多的就是蔡依林哎、欸，嗯，蔡依林的《Pleasure》这张专辑入围了9项哎、欸，9项，然后华语男歌手入围的是有张震岳、周汤豪，然后还有小队长卢广仲、Gummy B、裘德，那华语女歌手呢有洪佩瑜、陈娴静，我就是喜欢他们的人。的时候我忍不住那个语气就会真的飙高哎、欸，陈娴静我很喜欢，然后还有彭佳慧、有蔡依林、有刘爱丽和单依纯，嗯，那今年这个颁奖典礼将会在6月27号星期六就在台北小巨蛋举行，嗯，所以到时候如果是你也是很真的是对于这种年度大奖哈，尤其是在音乐上面的大奖非常关注的话，也可以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日子啦。然后我刚刚看到裘德入围了最佳男歌手，我还是蛮开心的，因为在克敏私房歌当中我曾经有分享过他，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把声音，来听听看，他是靠着这张专辑就是这首歌入围的。

0: 你刚解冻，血液开始流动，想从一个很长的午睡醒来。
1: 秋天的声音非常的有魅力，冷调，然后有那种暗潮的感觉，这是银色荒原。这首歌是裘德2025年10月24号发行的单曲，收录在他第四张个人概念创作专辑《离开银色荒原》当中。他就是凭着这一张专辑，入围了最佳男歌手，第37届金曲奖。他的声音是蛮有说故事的那种感觉的，有时候你在听他唱歌，就是感觉好像在看一部电影一样，而且曲风也是融合了爵士、流行、R&B， 然后也有管弦乐元素、室内流行乐在里面。听了说，哇，听了这个有一种 OK 可以赢了的感觉。诶，他的对手是卢广仲啊，他的对手还有张震岳、周汤豪啊，高明斌也是后起，我就觉得他是那种，哇，有一种大家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很了不起，要小心。对，但是华语女歌手呢，刚刚我说到有洪佩瑜、有彭佳慧、蔡依林、刘爱丽、单依纯，竞争力会更大一些，因为入围的歌手比较多。然后还有接下来这位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新晋歌手，他的名字叫做陈贤静。他就是凭着这张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噻，很可爱的一首歌，给你感觉一下哦。

是不是很可爱这首歌？尤其是他在中间那一段，有一种弟弟娘的那种感觉。如果没点像有 happy happy， 心想要 sad， 然后又是那种半说半哼唱。刚刚这首歌就是入围了今年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的陈娴静啊，她其中一位竞争者，因为有六位啊，那天后也在里面，所以竞争还是蛮大的。但是我很开心她入围。刚刚这首歌歌名就叫做《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听众说，听了就有一种懒洋洋的感觉，想到我星期五的单元 party 耐不住，这首歌真的收在我 party 耐不住这张歌单里面，你知道吗？嗯，它就是完全就是那个 vibe 嘛，对不对？这首歌就是台湾独立饶舌创作歌手陈娴静，他在2025年3月推出了这第一张个人概念专辑。嗯，当时这一个作品其实就是在独音地 OK， 在那个独立音乐圈，就是大家都是哇，都是那种感觉，有蛮大的一个震撼跟轰动的。也因为这张专辑让他荣获了第16届金英创作奖最佳新人奖和最佳另类流行专辑奖，更在第37届金曲奖当中，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哈，一曲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新人还有年度歌曲奖三大重磅的奖项。那这张专辑就是非常独特就对了，你听整一个调调，因为它也是陈娴静他自己个人全包办，所有词曲都是他。嗯，然后他也加入了除了那种个人心情啊、寂寞啊、渴望被注意啊等等啊，他也加入了一些社会在他眼中可能看起来他觉得比较紊乱的一些状态吧，然后就是用独特的陈娴静的那种 flow， 嗯，忽明忽暗的那种感觉，就把这张专辑给带出来。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你可以去数位平台去找关于他的歌啊。陈娴静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听到说可爱嘞，通过这个认识到他。哎，其实你知道吗，你有看过那个COVID 那个时候啊，有一部在 Netflix 的片子，嗯，那个片子叫做此时此刻，有没有印象？当时你知道就是他每一集大概每一集讲一个故事，嗯，也不是啦，可能每一两集讲一个故事，而且每一个故事它都有一首主题曲。嗯，然后我认识陈娴静的歌就是通过此时此刻这部剧当时第三集的片尾曲，这一首 Bowling， 然后我一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这位歌手很有意思，赶快去找一下他，就把他其他的作品都给找出来了。他那个调调完全就是 party 耐不住那种持放音乐 chill out， 然后让你想要躺在沙发上

这个叫做 Bowling， 此时此刻就是那一部 Netflix 的一部台湾的剧作哈，让我认识到他这么特别的声音，很有电影感，而且他那个陈贤静的那个声音不只是慵懒低沉，很 relax 嘞，就是天生的一种松弛感，咬字很轻，但他又唱得很精准，就是咬字轻有时候就会模糊嘛，对不对？但他很厉害、啊、就咬字又轻但是又这么精准，然后自带一种不疾不徐的一种很复古的一种律动在里面，我喜欢他那个中低音域很醇厚的那种感觉，然后声音又沙哑，带着一点点像是在你耳朵旁边跟你说悄悄话，哇，对。然后他的很多的作品巧妙融合了 hip hop 和 new soul 的这样子的风格，所以有一种就是迷幻爵士的唱腔就对了，你不能单单说他是一位饶舌歌手，对不对？就是模糊了这个说话跟唱歌的一个界限，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位非常有声音魅力的歌手。他的名字叫陈贤静。晚时间9:26，你在收听的是 UFM 1003夜搭子，晚上好，我是克敏。下一这首歌《浪花兄弟》，想你就写信。昨天晚上我们的那个土 Dear Me 在我们空中第一次哈出现，就是女友为了庆祝他们50周年，然后特别推出的一个企划。明天晚上我就会读我写给自己的信。

0: 7462晚上好，听众说好期待柯敏姐姐的那一封信。也有这位朋友他讲，柯敏啊，我好期待好期待明天晚上的 To Dear Me。 我本来以为每天晚上都可以听到一封信的，他也是配合女友的那个社媒就是发出的那个速度了，因为我们就是重点选了8封嘛，我们听众的，然后有私底下偷偷的告诉刚刚发简讯进来给我的这位听众，有你的信哦，那8封里面有你的信哦，写得很详细，很感性，然后就是看得出你对中文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情怀，所以你知道就是写中文字这件事情哦，我觉得它是很深情的一件事，所以期待啦，明天晚上 OK 在9:30。不是想你就写信啊，听讲起来很顺口，有没有？这是写一封信给50岁的自己，不管是你回过头来看，或者是你向未来看。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告五人在凌晨睡着的自己，诶，我今天有印象，我记得告五人也是入围了哦。啊，他是入围什么？他是入围什么？但是那个最佳单曲制作人奖里面有蛮多个都是我觉得哇哦 OK 比如说像是那个你看陈建奇他的幸福在歌唱，就是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的主题曲嘛，幸福在歌唱阿令的这首歌，他也是就是这位制作人陈建奇老师他入围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奖。所以像是告五人，像是其他的一些乐团哦，对，最佳乐团，今年的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有 Ice Ball 冰球乐团的，我很抱歉，然后老王乐队，还有漂流出口，还有落日飞车耶。那个告五人，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还有 Sweet John 田约翰哈和铁兹贝克，对，铁兹贝克说出我的名字，这也是他们的新的作品。然后最佳演唱组合，椅子乐团也入围了，所以我是真的觉得蛮开心的。然后最佳新人奖，我今天收到了两个关于金曲奖，就是跟我发了信息给我，然后就是属于那种笑傲闹跟我分享的 Joyce 旧椅斯。然后他们跟我分享的时候，我也真的是忍不住，你知道吗？我就是觉得哇好开心啊，当你喜欢的东西不只是你一个人喜欢，然后你有共鸣，然后你有跟你一起喜欢的人在为这件事情开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它会变得快乐加倍那种心情，对不对？所以我忍不住，我也一定要听一听他的这一首，好不好？哎呀，我们要听靠很近吗？还是听你和吉他？还是只要你开心 ，OK 啦，只要你开心啦。这是他 live 版本的哦，超。

首歌是应该出现在明天晚上哈，我们叶大子的拉阔叶有没有？因为这是 Joyce 纯爱俱乐部的那个就是 Life 的版本，只要你开心。洪佩瑜入围歌后，没错。然后秋涵他说：“谢谢克敏，让我认识到 Joyce 周以思，好喜欢他的真，好喜欢他的才华。哇，我觉得你形容的很好，好喜欢他的真，对，而且我一直觉得。”这朋友真的是太有才华了，小雨，好久不见，欢迎打卡哈 ，UFM 103叶搭子。然后也有这个朋友，他很喜欢 Ice Ball 冰球乐团的《不在乎》，就他们这首歌好像也在今年金曲奖里面无缘。不过他们这个乐团是一个在今年我觉得成绩非常亮眼的乐团。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这首歌 Miss Potato 也是太可爱了，对不对？晚上我是克敏，晚时间9:59，刚刚的版本梁静茹爱怡良漂洋过海来看你，还记得原唱是谁吗？娃娃，对，不是魏如萱哦，是娃娃金志娟，对不对？我没有说错吧？啊，金志娟呀，哇，金志娟，哎呦，突然只是起了一点点鸡皮疙瘩，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因为他其实就是在这么红的一首歌之后，他真的就淡出了，就很低调，然后但是他这首歌曲真的是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情感上的共鸣跟回忆，也让很多人把它当作是某一些故事的主题曲。就是你如果要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看一个人，他不一定非得是你另一半啦，但是就是那种很深情，你知道吗？你就会觉得这首歌很好用，对不对？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面上的状况。在目前气象路交局是说多个路段都在进行道路维修工程，那基本上交通还是顺畅的。 SLE 往 BKE 在 Lentor Avenue 的出口处是有道路维修工程，另外也有在 AYE 往大市 Jurong Pier Road 之后请避开第一条车道。气象署表示未来2小时全岛都是多云的天气。 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0: 带你穿越时空。
1: 我愿跨越山海，赴你的风月，等白首一路书写，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周深的歌曲《小美满》，刚刚也听到了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之前有插班生逞强。在开车的朋友，如果是经过 AYE 前往 MCE 的方向，请留意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那个地方，目前是在进行道路维修工程的。另外 SLE 往 BKE 在 Lentor Avenue 的出口处也在进行道路施工，开车的朋友小心驾驶。晚安时间10:14，接下来这首歌，哎呦，我们今天真的是讲了好多关于金曲奖啊，有没有？这因为这首歌它也入围了最佳歌曲制作人的这个奖项，最佳单曲制作人的奖项，就是陈建奇，他制作了这首歌，这是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来自阿琳《幸福在歌唱》。

0: 听众说我在学唱这首歌，然后也有9721啊讲克明，我好爱好爱这首歌哦。谢谢艾丽分享哦。他跟我说哇，今年金曲奖一定是笑翻的。Number one, 阿令主持 ,Are you ready? 对不对，就是他真的就是毛遂自荐之后终于如愿以偿，他是第一次接下金曲奖的主持棒啊。我觉得没有想象，就是你在听刚刚幸福在歌唱的时候那种感觉，你就在想那么搞笑的他，对不对？就是那个反差真的很大哎、欸，这让我想到，我又突然间忘记那个歌手叫什么名字了，没关系。前不久来新加坡开演唱会，一个很马来西亚的歌手，非常鬼马可爱搞笑，古灵精怪，但是他的歌都是很伤感的。大影，对对对，大影，OK， 对不对？阿令他也是啊，就你看他那么深情，超级深情啊、但是他就是私底下他是可以是那种哇。好啦，我热线在这个时候开放，好吧？669-11-003，669-11-003，耶，搭子树洞，不知道今天晚上我又跟谁比较有缘分，我会接到你的来电呢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驰，
5: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You ready?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3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0: 周杰伦那天下雨了，这首歌也是他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呼声非常非常高的一首，就是主打啦，以主打为主哈、啊。很多人会觉得哦，就是在这张专辑里面 ，My top song is this and that。但是这一首《那天下雨了》是我听到的最多的，他们都觉得好喜欢这首歌，就是你很多人都觉得这首歌应该当作是第一主打歌，就是让他们。回想到从出道然后一直到现在这二十几年哈的周杰伦带给他们的感动就对了。哇，今晚的热线非常的满，669-1003 669-1003，我们马上接电话。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2: 喂喂
3: ，Hello， 柯明。
2: 夜搭子树洞，你好。
3: 你好，终于打通了，今晚
2: 终于打通了。你是？
3: 可是那个收讯好像有点不是很清楚呢。
2: 哦，你不要跟我说你是谁，我知道你是谁了。
3: 什么？
2: 哎哎，我们那天
3: 听你的听起来不是很清楚，怎么办？
2: 哦，是哦，这样子 OK 吗？听得清吗？清楚吗？你要在头上插一根天线吗？
3: 我的头上，我去找那个天线。
2: 对对，你就放一个天线宝宝出来了，天线宝宝 Teletubby 怎么办？我病得不轻哎、
3: 啊。Teletubby 还出来了。
2: 你不要跟我说你也知道 Teletubby 哈、哦。
3: 我那个是我的年代的。
2: 真的假的？你的年代竟然是横跨冬雨跟 Teletubby？
3: 是我的年代，真的。你给我一下子，我看一下，我用我的那个 earphone 的话会不会好一些？
2: 好好好，嗯 ，OK。
3: 不好意思，等一下子。
2: 没问题。我们今天夜搭子树洞成功 call in 的这位听众，他已经算是夜搭子树洞的常客。我竟然就是，不过因为前两天他一直在播都没有播通，所以今天很难得的是这样子播通了之后可以再次听到他。喂喂。你回来了吗？
4: 好像比较好一些了，
2: 比较好了哈。嗯，你在插天线的时候，我还要一直讲话、欸，不然听众会以为我们两个不见了。
4: 不好意思，辛苦你了。
2: 不会不会，你今天想闲聊还是今天想谈心？
4: 嗯，应该也算是闲聊吧。前几次打进来也都是
2: 闲聊对吧？因为我们两个还多一个选项。
4: 什么呢？
2: 嗯，我们除了谈心然后闲聊，我们还多一个选项，唱歌。
4: 哦，我知道了。我们的合唱对吧？
2: 嗯，因为上一次我收到蛮多听众的讯息，就说哇，夜搭子树洞突然间有这样子即兴的一个空中的对唱，很难得，也觉得蛮好玩的。
4: 那以后他们其他的那个听众也是可以试试啊。
2: 嗯，你把那个整个指标拉高了我。
4: 啊，没有了，不敢当。
2: 对，就是那个入门槛被你拉高了之后，那其实大家唱是稍微还是有一点难度的。嗯，
4: 过程了。是
2: 嗯，你今天好难得哦，今天这个时间还不睡吗？
4: 今天就因为今天就是怎么说？前几天稍微晚上的时候还有在做一点那个工作上的东西，
2: 嗯，
4: 然后今天就算是忙完了，所以我就先在这边就是休息一下，
2: 嗯，
4: 然后可能就看一下那个 Netflix 还是什么之类的，听一下广播。
2: 嗯，你在 Netflix 最近在看什么剧？
4: 通常我是看那个韩剧，可是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旧的一个剧了吧，就是不是那么新了吗？
2: 嗯，
4: 它是叫什么名字？这个那个是一个工作的我只知道它的英文名哎，因为在 Netflix 的话都是就英文名。
2: 嗯，英文名叫做什么？怎么拼？
4: The Dream Life of Mr. Kim.
2: The Dream, D-R-E-A-M. The Dream Life. OK,
4: Mr. Kim.
2: 我找找看。哦、OK, 金部长的梦想人生。他中文叫做金部长的梦想人生。
4: 对对对
2: 嗯。哦、那个男主角柳成龙 ,Kim Na-soo, 嗯。他蛮有味道的。他是属于那种大叔型里面就是很有味道的一个。
4: 是是，所以就是在看他演的时候就能够把那个角色的整个情感很丰富的带出来吧。
2: 嗯嗯，是剧情片吗？还是他也是属于那种犯罪题材或者是悬疑之类的？
4: 算就是他的工作啊，他对他的那个 在事业上的那个憧憬嘛。
2: 嗯，
4: 然后就是有一个目标，可是就可能好像没有达到这样。
2: 嗯，
4: 然后有发生一些其他的那些状况在他意想之外的。
2: 嗯 ，OK， 哇，我最近也在看一部 Netflix 非常。也不算是非常老，但是也是一部老剧，是2024年的一部老剧。因为现在这些剧出的太快了嘛，然后而且我很少，这么讲是会不会给人骂，我很少看本地的作品的。那、然后我就是最近因为我访了刘子炫。
4: 嗯，
2: 对，然后也跟他有很交心的一个，我觉得一个交谈吧，所以我就觉得，哎，我为了，因为要访问他嘛，所以我要看一下他的作品啊。然后像是《小娘惹》太长了，可能看不完，我就看了一部他在2024年的一部剧，叫做《不可饶恕的罪恶》。
4: 不可饶恕的罪恶。
2: 嗯，它是一部就是讲本地嘛，本地的警方他们有一个专案小组，叫做他那个专案小组就是专门针对那种所谓的性犯罪。它是以性犯罪为题材的一个，然后蛮多的一些社会敏感课题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节奏没有我期待中的那么快，但是剧情还是不错的。
4: 嗯，也是在 Netflix 上能看得到。
2: 对，而且他不只是讲到那种心理犯罪或者是刑侦，就是破案啊那些，我觉得也有很多那个家庭或者是心理的元素在里面。就是那种 counseling 的一些点啊，心理学的一些点，其实还是蛮不错的，那里面蛮多元的。我在飞机上，就是前几天我不是回大理吗，从大理回来的飞机上，就在飞机上四个半小时，我就看了差不多四个小时的剧，很夸张哦。
4: OK 啊，通常就是在飞机上的话能看那个剧，我觉得是一种享受。好像我以前小时候如果是有机会搭飞机的话，也是一跳上去那个飞机，坐上了位置过后，就是马上在那个屏幕上看有什么那个电影之类的，然后就马上就在那边一个人进入自己的那个世界里。
2: 对对对，诶，你在飞机上你是用电话看还是用那个 iPad 之类的？
4: 哦，我是用我的那个电脑，
2: 平板电脑。 OK OK， 好，那那不会像我看到斗鸡眼。我是用电话看，然后我这次我才知道了一个小撇步嘞，就是一个 tips 啊，一个小贴士，就是飞机座位它后面不是都有一张白色的那种，就是它那个叫什么，一张棉，一张纸，它有一点像纸巾，然后它印
4: 贴在那个就是你的头部那边的。
2: 对对对，然后它印着航空公司的，通常印着航空公司的可能 logo 或者是一些广告之类的。然后我就把电话壳拿出来，然后呢就把那个纸巾放在电话跟电话壳中间，再把电话壳压下去，你的电话就在你眼睛面前变成一个个人影院，你不需要任何的Phone stand。
4: 哇，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过。
2: 叶达子树洞可以聊天聊到这个点上了。蛮好笑的。
4: 这个佩服佩服。
2: 真的，我们这个可以闲聊瞎聊到海阔天空，天马行空的感觉。OK OK， 那今天晚上我也送一首歌给你呗。只要你就是幸运成功拨通的话，都有机会选一首歌。来，你说歌名。
4: 说歌名啊。让我想想看。可能就那一首陈文飞的《撤退》吗？
2: 陈文飞哈、啊，陈文飞《撤退》可以，没问题。
4: 好，谢谢。
2: 不客气。OK， 也祝你今晚好眠。美梦，
4: 好，谢谢，
2: 拜拜。
4: 拜拜。

陈文飞撤退，晚时间10:49。刚刚你接听这位听众的电话非常可爱哈、哦。然后，因为我看到今天热线很满，然后刚刚有一位听众电话我接通了，但是断掉了。I'm so sorry，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刚才对，然后小飞侠你怎么不见了？小飞侠，叶达子树洞在找你。这次树洞来找小飞侠。啊，我也尝试着拨回去，但是好像就没有办法拨通哎，所以到底是谁是小飞侠？然后有听众讲说，啊，一个天线宝宝出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间这样子就可以小心或者是台力大 B 上身的感觉。然后 Dennis 说这一出也不错，就是他跟我分享另外一部剧，这部剧是。叫做神与律师事务所，嗯，也是 Netflix 的吗？神与律师事务所，然后奇幻悬疑，哎呦，我觉得是我的菜耶，奇幻再加悬疑耶。OK， 然后可以去追一下，因为哇，我最近这段时间反正就是剧荒，嗯，也没什么时间看剧。剧荒也好，不然的话会弄到自己相当的那个那个纠结，对不对？然后不可饶恕的罪恶是2024年新加坡收视冠军剧哦，嗯，然后之前就有说他可能会出 season 2，但是现在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任何的消息，嗯，所以可能也是大家觉得这个题材不错吧，就期待可以有 season 2。因为刘子炫真的演得很好，我为了访他，我就是希望可以多做一些功课，然后哪怕就是他的一些剧可以看一下，然后这也是一个就是需要做的事情嘛。OK， 好，然后今天晚上我们整个话题都是围绕着金曲奖，对不对？我们也听了好多金曲奖入围的作品。今天晚上叶搭子基本上就是你的听歌搭子，从这个旧以思啦，到陈贤静啦，到告五人啦，到这个，哎，怎么能少得了他们呢？因为他们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乐团呐、啊。你听这个吉他和弦，你听这个调调，感觉得到是谁吗？

这就是椅子乐团他们爱的对白，这张专辑里面的人去楼空。椅子乐团是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也就是今年2026年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奖。本来第一时间我们就会觉得啊，应该是最佳乐团哦，最佳演唱组合。嗯，然后其中这个最佳乐团刚我说了嘛，有老王，有落日飞车，有这个告五人，有田约翰，有铁斯贝克，有 Ice Ball， 还有漂流出口。那刚这个椅子乐团其实不是第一次跟金曲奖的缘分了，他们在2019年那个时候他们就拿到第30届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我也是在那一年认识他们的，就是隔年就是 COVID 了嘛，所以当时访问他们是在隔年。然后我记得2021年他们来新加坡，风格非常的独特，而且他们在音乐制作上面品质很高，而且就是整个曲风也有一种让你在听的时候就觉得相当流畅啊，在华语的这种演唱组合里面它是脱颖而出的，就是让大家会对他们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在去年2025年他们推出了新的专辑《爱的对白》，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在这张专辑里面的《人去楼空》。听众说，克敏怎么这首歌有一种月光宝盒的 feel。 你这个形容好好笑，为什么瞬间那个周星驰的脸就出现了。

秋风泽吴兴街气象署表示，未来两小时局部多云，今天晚上的平均温度28度，晚上11点。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趁你的夜搭子，
0: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晚安冷笑话。今天的冷笑话来自听众 Tommy， 他问我汽车会飞，猜一种饮料，你猜到了吗？这个时间不适合饮用。车会飞。

0: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有位英国小说家说过，经验不是指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而是指你怎么去看待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想象一下，在巴士上有人直走过来踩到你的脚，却看都不看一眼，也不说一声抱歉，你是不是会觉得气愤难耐呢？但如果事后发现那个人是一个盲人，你又会怎么想呢？是不是马上从不悦转为同情？可见外在事件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我们的看法。人们为情绪所苦，求助心理治疗，想要改变自己的感受，比方说愤怒、焦虑、悲伤、忧郁。但事情本身真的能够让我们变得歇斯底里，或者是痛不欲生吗？或者更多的是因为我们在看待这件事而产生的认知造成的？当知道让我们受苦的不是事情，而是我们的看法，最重要的要学会自己转念。有个年轻人向智者诉苦说，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在这个工作上，老板还挑三拣四的，不论我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让他满意，那为什么我还要这么努力？智者让他转个念，想说，老板对我真好，他给我薪水，还给我很多学习的机会，我等于领了好几份薪水。老板指出我的缺失，让我学到很宝贵的一课，下次一定可以做得更好。往好处想，认知一旦改变，心态也会随之改变。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已不在我身边。
1: 我是 JJ 林俊杰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安，一则路况提醒你 ,SLE 往 BK1 在 TPEPIE 的出口有车辆抛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到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中部预计将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3。
6: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7: The Play Show
8: 主任阿妈。有办法，
3: 今天跟阿嬷差不多年纪的站过来站过来
9: 啊，这么没有人的阿嬷，今天你要来教我们什么东西？
3: 如果你跟阿嬷一样这样的年纪哈，对于这个手机的应用程序你很怕，尤其是你要到某个地方去
9: 哦，对，
3: 你要用那个 apps，可是你不知道怎样输入地址。
9: 之前阿嬷，我有一个同事，她叫叶丽梅，她就是用那个
3: 好美的名字，
9: 她用 app 来叫车，结果她不懂怎么取消，她打不补。
3: 现在康福德高他们有一个 app， 就是以后呢，你在他们的指定地点看到这个二维码，你只要拿你的手机扫一扫就可以叫车了。
9: 哇，好方便哦。目前有三个地方是可以用这个二维码的，是达曼竹荣、布雷跟布吉巴多的 Active Aging Center。
3: 所以西部好地方，
9: 地方
3: 对，
9: 果然阿嬷来的地方是先进的地方。
7: Very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3: OK， 注意啊，
6: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
7: play the play show。
6: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9: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7: Andrew、
3: 丽梅、
2: 程瑶
6: ，UFM 1003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
1: 起床的朋友打卡咯，88551003。
3: 怎样？你昨天睡得好不好啊？
1: 不好
3: 啊，昨天睡得不好啊。昨天有排练吗？昨天晚上
1: 有，
3: 也是有吼。
1: 而且因为我们距离舞台剧最后不到3个星期了，所以整个团队啊，包括导演，皮都绷得很紧。就是我们在最后的这个阶段，其实很多东西都需要去注意的。所以导演就要求也开始提高啊，所有团队的要求都开始提高啊。那我们也变得比较，之前大家在一起排练好像在玩的感觉啊，但现在就开始有一种进入备战状态的感觉啊。
3: 当然我们说的就是月光下的榴莲恋 人，就是这次呢，除了姚啊、 Andrew 啊，还有就是连同我们姐妹台963的思远、丽还有浩浩，
1: 没有错，
3: 但还有一班这个专业的舞台剧演员，
1: 是
3: 不知道大家买票了没有？如果需要那个链接，也可以发过来，我们给你。
1: 大家多多支持，因为据了解，星期六晚上的场次已经没有票了。
3: 哇，
1: 我人生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
3: 爆满呢？
1: 有没有到爆啦？就是只有四场当中有一场已经差不多了。
3: 哇，所以大家赶快赶快，因为这个是很难得。除了你听广播员在我们在广播上面说话之外呢，其实演方面是比较少可以看到的。所以现在真能考验我的那个搭档啊，姚啊，还有 Andrew， 看我们到底他们的演技如何。
1: 我们会尽力呈现了，不敢把话讲太大跟太满了。我们一定会尽力，这个绝对是很认真的一个制作。那至于效果怎么样，因为我们也毕竟是第一次演，
3: 是，
1: 然后现在也还是在排练状态，所以还不确定最后的成效会是如何，但我们的诚意绝对是满满的。
3: 所以那个剧种是归类于是
1: 既浪漫又有一点喜剧的感觉。
3: OK， 好，可以。
1: 因为丽梅有来我们的那个这个华彩的开幕，然后看了一点点，看了之后呢，他就回来很认真的思考，你们到底演的是什么？
3: 因为那个不是完整版啊。
1: 对，好啦，
3: 那只是 showcase 啊。
1: 期待期待哈，
3: 加油加油
1: 加油，大爷加油！起床的朋友打卡喽，88551010。

0: 些降落。
1: 老板，国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这时候来在空中，我们是来关注今天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联合早报哪些重点新闻。
3: 第一条，
2: 首先头版看到的是我国经济策略检讨委员会向政府提呈了最终建议报告，三个经济发展主轴确保我国保持竞争力，分别是强化价值定位，提高应变能力，构建经济韧性。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俊勇说，

0: 与时俱进，完整的报告将会在近期公布。那么今天早报在内页呢，也有比较详细的这个报道。
1: 第二条，
0: 再来看到的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远远快过全球法律体系的演进，我国将会更新监管框架的步伐，既要足以保护公众免受伤害，也不能够操之过急，以免扼杀创新。在星期三举行的新加坡法治200年青年论坛上，黄循财总理致辞时就指出，我国法律体系面临挑战，尤其是应对新科技方面。他举一个例子，如果人工智能系统造成伤害，好像错误的医疗诊断或自动驾驶车辆发生致命车祸时，该由谁负责呢？是开发的程序员、编写演算法的人、他的公司，还是使用者呢？
1: 第三条，
0: 来关心一下国际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率庞大访问团抵达北京，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接机。那么有分析指出，这一次特朗普访华随即阵容包括了国务卿、战争部长这些内阁核心成员，也涵盖了多位商界跟科技界人士，显示美国将这次访问定位为高层战略沟通，议题覆盖政治、安全等多个领域，也突出经贸还有产业合作，释放了明确的合作信号。
1: 第四条，
0: 再来把焦点转向本地，乌洛三个地点的肺结核筛查结果出炉了，完成检测的3100多人中，约85%的血液检测是阴性的，其余473人呈阳性，需进一步接受胸部 X 光检查，来确认是否患有活跃性的肺结核。那么大多数检测阳性者呢，也预料是处于潜伏型，不会传染，因此不构成公共卫生风险。
1: 第五条，
0: 最后看到的是本地的社会服务机构获得注资扩展服务，来帮助更多学习障碍的儿童，预料未来三年内可以再汇集255人。这个机构叫做爱和社区服务，他们在获得资助之后呢，希望让更多有学习障碍的儿童能够提早通过他们一站式的服务中心获得诊断还有介入服务。这个中心是面向5到12岁就读主流学校，但面对学习障碍，好像多动症跟读写障碍的孩子。
2: 新闻五条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们。

0: 在一片浓烈的榴莲气味中，一轮摇摇欲坠的月光之下，一出史上最荒谬的爱情剧悄然上演。
1: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呈现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由963好 FM DJ 浩浩、丽仪、思源，
0: 以及 UFM 1003 DJ 庆和、程瑶，连同多名剧场演员同台飙戏。
1: 这场演出是华彩2026节目之一，6月5号至8号，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上演，票价38及58元，赶快到 Sistay 购票。
2: 错过了开 Expo 车展优惠，没问题，还有独家 BYD 全系车型车展后限时优惠，最优惠价格，多项车主尊享福利，以及超值旧车高价换购补贴。欢迎亲身体验全新发布的 BYD Sistay DMI， 搭载先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科技，日常通勤高效省电，长途行驶油电协同，续航更安心。现在就是聪明换车的最佳时机， BYD Sistay DMI 智慧动力，超值之选，欢迎莅临 BYD 展厅。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4: 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3: Andrew、
2: 丽梅、
3: 程瑶，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5: The Play Show。

0: 这里有天王。
1: This is a stupid pop song， 掌控自己不容易。
0: 这里有天后。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
0: 农历是3月28，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不是我们做的事情很难，而是我们常常无法专心。比方说我们刚开始做一件工作，结果这个时候讯息来了，电话来了，同事来了，一天结束，你忙了一天却没有完成真正重要的事。心理学叫做注意力残留，因为每一次我们切换工作，大脑都需要重新进入状态。所以如果要提高工作效率，可以尝试一下给自己30分钟不能被打扰的时间，把手机的通知给关掉，戴起耳机，或者是告诉自己这30分钟不要回讯息，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没有那么难做，自己的工作效率也提高了。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的效率差，是我们的专注被偷走太多次了。让自己好过点。

0: 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1: Vinca Group 第三家 GAC 展厅正式进驻巴耶里巴 PLQ Mall，
2: 5月15号盛大开幕，
1: 有很棒的开幕优惠。
2: 即日起到5月17号，购买 AMV 有高达8000元折扣。
1: 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到 PLQ Mall 的 GAC 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2: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丽美和 Andrew 将分别到场为你发回报告。
1: 到时记得在展厅多拍一些照，在社媒分享就有机会赢取 A 勇3天2夜周末试驾体验。
2: 详情上网 AMV.com。
1: 以上信息由 GAC Singapore 以及 Vinca Group 带给你。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
3: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澳大利亚正在进行 Fashion Week 时尚周，他们一个其中一个节目很特别的概念，就在海边，所以模特儿就走楼梯下来，然后到沙滩，当然是穿着你知道吗非常好看的衣服，那种沙滩装这样子哈、然后呢，就有一名当地男子
4: 干嘛？
3: 他只是要去游泳，他就走了那个楼梯，因为镜头架好了嘛，要拍那些男模特儿很帅气的。可是这是当地的澳大利亚人，因为 有留言说 Whose dad is that? 是谁的爸爸？
4: 哪一个模特儿的爸爸？
3: 他的身材没有不好，不过就是 dad bod， 那个肚腩这样子啊。他就穿着一个衬衫，那浅蓝色的衬衫短裤，就是要去游泳的那种感觉。
4: 所以他是误闯还是他是刻意？
5: 应该是误闯，
4: 误闯了，
3: 完全不知道。他就走下那个楼梯，跟着其他模特儿一起走。他讲说：“哎，怎么你们全部都要去游泳？今天这样多人去游泳，走走走走。”然后到了海边，到了沙滩，就开始脱他的上衣嘛。
5: 那个也拍下来了。
3: 对，在镜头里，他开始做伸展的动作，他要去游泳了。过后呢，他终于知道这件事了，他才讲说：“哦，他想要跟那个服装设计师道歉，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要去游泳罢了。”对，
4: 因为也不会有人会想到说服装秀放在一个沙滩上面嘛，
3: 是
4: 吗？你展示什么泳装吗？还是三点式泳衣吗？
3: 比较清凉的啦，可能是那种白色衬衫，你想像男生穿的
4: 对对对
5: 那种夏天风格，夏天的那个时装。
3: 对，
4: 所以我是说，就你可以理解当事人他真的是不知道原来在走秀。
5: 我觉得是那个保安有问题吧。如果今天是走秀的话，你怎么会让一个非模特走上去？
3: 可是他因此红了，因为其他人看了，网民看了，因为模特就是那种bad灯嘛。
4: 对对对，
3: 你突然间很自然、很接地气，
4: 来一个素人、
5: 而且他还跟大家wave那个
3: 啊，对对对。
5: 挥手
4: 奇怪，可是台上也有观众啊，应该是一个舞台跟
3: 应该是拍摄的啦，就是拍摄的概念、
4: okay， 就没有什么现场观众啦，
5: 不像那种伸展台旁边有摆很多张椅子在那边看着啦、应该只是直播。
4: 我倒是看过一个是他故意的啦，就是我们常常不是看有一些视频，就有一些人喜欢在那个机场的那个扶手吗，他不是有些是平的吗，就是那个叫什么，他不是那种上下楼的 escalator， 它是那种平的，
5: 平的。
4: 有一些有练过舞蹈还是有练过武功的，他们想在上面摆 pose， 然后就架一个摄像机，然后就一个一个这样子经过摄像机，然后就有一个也是素人，他就刚好拉了行李箱，他看到大家都在摆 pose， 他就随便摆了一个，然后也是很好笑。那到最后的时候，因为是他嘛，变成彩蛋那种感觉，就到最后的时候，大家看到一个穿的大衣，然后一个阿叔这样子在那边摆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招数啊，那个也是很可爱，
5: 就是完全没有安排好的，
4: 没有安排好的，
5: 其他都是安排好，就只有他是自己来的。
4: 然后其他人也很严肃的，就是摆好他们自己的 pose， 那些刻意要做的啦，那些青少年啊，这个爸爸也是很可爱。

0: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就让阿嬷有办法。今天跟阿嬷差不多年纪的站过来，站过来啊！
3: 这么没有人的。阿嬷，今天你要来教我们什么东西？
2: 如果你跟阿嬷一样这样的年纪哈，对于这个手机的应用程序，你很怕，尤其是你要到某个地方去。
3: 哦，对，
2: 你要用那个 app。可是你不知道怎样输入地址。
3: 之前阿嬷，我有一个同事，她叫叶丽梅，她就是用那个
2: 好美的名字，
3: 她用 app 来叫车，结果她不懂怎么取消，她打不不。
2: 现在康福德高他们有一个 app， 就是以后呢，你在他们的指定地点看到这个二维码，你只要拿你的手机扫一扫就可以叫车了。
3: 哇，好方便哦。目前有三个地方是可以用这个二维码的，是达曼竹荣、布雷跟布吉巴托的 Active Aging Center。
2: 所以西部好地方，对，
3: 果然阿嬷来的地方是先进的地方。
1: Very good, good, good, good.
2: OK， 注意啊，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
1: play the play show。
4: 来星耀张仪，除了近距离感受震撼人心的雨漩涡，
5: 还有汇聚一处的国际美食一站尽享。
4: 即日起到5月27号，到星耀张仪，在超过100家参与商店使用 UOB 卡，平日消费100元或周末130元，就可以获得10元星耀代金券。
5: 还有在5楼餐饮店使用 MasterCard 消费满60块钱，立减6块钱，两项优惠还可以同时使用。
4: 优惠附带条件，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ick and we talk。最近我在 TikTok 还有 Instagram 都看到这个视频，是有人去超市，对不对？他就拍水果，然后拍了水果之后呢，他就上面就有一个 POV 啦，哎 POV 对
3: POV，
2: 他就说现在去超市看到水果，脑子里面的画面不单纯了。
3: 为什么？
2: 你们没有在 IG 看到这样子的短剧吗？
3: 没有，还没有。我看你
4: 没有
3: 你说之后应该开始会看到
2: 那个水果的狗血短剧。
4: 狗血，
2: 它是一个 AI 做的剧，然后这个剧里面呢，里面的每个主角都是水果。比方说一家番茄好了。然后可能那个番茄她嫁给了香蕉，结果生的孩子居然是茄子。然后香蕉爸爸就很生气，你是跟哪一个
3: 外面胡搞，
2: 对，怎么生的孩子不是香蕉而是茄子啊，就这之类的。
3: 嗯，
2: 里面有什么嫉妒啦、背叛啦，然后那些狗血剧，不过是用水果演的，
3: 还蛮吸引人的。
2: 你们没有看到，
3: 因为他可以天马行空的演啊，
4: 香蕉会被打到淤青。
2: 对，就是这样子，就他把狗血剧，对，完全用那个水果来呈现。你没有看到？
3: 没有哎，你发给我看。
2: 我马上发给你，我很多啊。听众有看到吗？
3: 嗯，
2: 那我昨天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分析啊，他就说为什么我们对这种感觉听起来哈那么无聊的剧那么的有共鸣，刷到了我们会一看再看，而且点击率还很高。
3: 因为我觉得是好奇啊，我们好奇那个剧情可以怎么发展，因为他们都是水果。
2: 嗯，一个现在还有那种手机类的，你知道吗？就是一家三口 Samsung， 对不对？他们把小孩变成 iPhone， 然后送去名牌学校，就已经不只是水果，还有这种了。
3: Samsung 怎么会生出 iPhone 呢？
2: 对，为什么会生出 iPhone？ 就这样子。OK， 那个这个报道他是这样讲说，其实我们人哦，对假生命是会投入感情的。
3: 嗯，
2: 就今天只要是一个水果，当他会哭会笑，我们就会对他有感情。
3: 嗯，就在90年代，不是 Tamagotchi 那个。就是那时候我们在养鸡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嘛，为什么大家觉得它就是一个假的嘛？一只鸡，你每天要早上起来要喂它，喂了它，如果它没有喂它死了之后，你要重新再孵那个蛋出来。
2: 是，
3: 所以我觉得我们人哦，人的那种，
4: 我觉得假生命不只是因为打马过去，至少它是个伪生命嘛。但比如说你对桌子有感情，
2: 嗯，
4: 你家里的桌子，
2: 如果今天这个桌子它哭了，就对它有感情
3: 啊、
2: 嗯。
4: 你只要撞到它、哦、，sorry 桌子， sorry，
3: 有梁朝伟的那部戏嘛。所以说不是他那个肥皂越来越小，他就说你干嘛？你最近很累啊，你瘦了。然后那个毛巾在滴水的时候，他说你在哭，干嘛哭呢？类似这样的剧情，
4: 水龙头啊，花洒会滴水。嗯，
3: 是。
2: 然后可怕是什么？可怕是 AI 已经抓到了我们人类的这个点了。他们开始大量制造这样子的短剧，让我们就是沉迷在其中。
4: 对，
2: 最可怕的是那个已经抓到人类这个情感。弱点的 AI，
4: 我们赶快设计一下、对牙刷有感情，每天这样哇，
3: 刷刷它，拿它来刷马桶。
2: 你最近换发型了，怎么越来越卷？
3: 哇，听众有兴趣看哦。
2: 你们没有刷到吗？
3: 好，要吗？要吗？
2: 刷到哈，
3: 来，我们为你们服务。
2: 我随便找一找就有了啦。我去找一找，你们真的没有刷到哈。

0: coming soon。
1: 七点过后给你玩的游戏是猜中我买单，送你 Ariston 的随身行李箱。另外七点到八点我们也有自首或举报，是什么主题呢？这个主题，我很期待了，
2: 一个
3: 你期待呀、
1: 我很期待，我也很期待我的两位搭档有没有过这样子的经历啊？是什么主题呢？继续锁定节目。UFM 1003
2: 路况情报，关心路况，这个路段有汽车抛锚 ，CT 一往 SLE 经过 Brattle Road， 请你小心驾驶。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中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本地癌症的发病率持续上升，癌症的筛查率却始终偏低。为了突破这个防癌瓶颈，本地医疗科研团队宣布启动两项计划，招募有患癌风险的公众参与，探讨如何借助新型检测技术还有个性化的方案，更早地发现癌症隐患。这两项研究由癌症预防筛查与早期检测研究院推动，今年下半年展开。根据全国疾病登记处的资料，对比1968年到1972年以及2019到2023年，本地癌症发病率明显上升，男性增加了大约两倍，女性更是增加了大约三倍。常见的癌症包括了前列腺癌、乳癌、结肠直肠癌还有肺癌。不过根据2024年全国人口健康调查，符合条件并定期接受乳癌、子宫颈癌以及结肠直肠癌筛查的居民只占了 35% 跟 45%。 违法使用报废车辆的案件近年有上升的趋势，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年已调查超过120起案件，充公55辆涉案车辆，另外有3人将会被控上法庭。陆交局星期三在脸书发文透露上述数据，并严正指出使用报废车辆的行为对所有公路使用者的安全构成重大风险，当局对此绝不容忍。当局也提醒，自今年起持有或使用未经注册或报废车辆的刑罚将与罪行的严重程度挂钩，触犯者可面对最高20000元的罚款或坐牢最长2年或两者兼施，重犯者的刑罚将会加倍。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明明睡了很久但是还是感觉累呢？这可能不只是睡不够，而是跟体内缺镁，就是 magnesium 有关。镁呢是一种呢很多人忽略的矿物质，它参与超过300种我们的身体反应，特别是和神经放松、肌肉修复还有呢睡眠质量密切相关。如果你经常有眼皮跳啊、肌肉抽动啊、晚上容易醒，甚至是焦虑感偏高，很可能都是因为镁摄取不足。那更关键的是呢，现代人我们因为压力大、喝咖啡多、吃精致加工食品，其实更容易流失镁。所以简单的改善方法就是可以呢适量的多吃南瓜子、杏仁、菠菜这类含镁的食物，睡前避免高糖还有咖啡因，也能够帮助镁的吸收还有利用。所以呢，下次觉得越睡越累，不一定是你懒，可能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你缺镁，需要补镁了。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Let the games begin.
5: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6: The Play Show.

0: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14号，
1: 星期四，
2: 欢迎归队。
0: Hello， 哇，充电了哈，
3: 算是啦，小小休息啦，回来就直接去排气。
0: 对，他昨天下飞机之后就去排练，
2: 他直接杀到那个我们的排练场，
0: 好拼哦！这样的舞台剧怎么能够不去看呢？
2: 没有错，大家要抢票，要赶快，
3: 这就是排练排到太累了
2: 啊。开始吃字了，然后肚子好饿啊！
0: 是是，
2: 哎，要不要来说一下这次去韩国的经历，玩了些什么呢？
3: 我没有想到，韩国什么经历？就我觉得是短暂的休息啦，就是因为之前都是忙碌排戏。
0: 你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画面？
2: 有什么艳遇？
3: 没有啦，我去男生。
0: 我觉得他就是去放空了，
3: 对，
0: 他太忙了。
3: 我觉得我还会设计时间休息跟睡觉，
0: 因为有时候不是场地的关系，不是去哪里的问题，就是纯粹就是想要休息，
3: 因为
0: 什么都不想，
3: 也没去什么特别的地方，就主要是首尔嘛。首尔就是城市就是你不用去想，不用去计划，反正就是逛这样子。对，
0: 还是有其他人有去进场修理啊？
3: 没有，他们留下来，
2: 这一次你们随行的三位我们都认识，
3: 是，
2: 所以有谁在可能你知道，突然间午餐的时候不见，回来的时候包了一些，
0: 精神饱满，
2: 气色特别好。
3: 他们有什么计划我不懂，因为我先回来，我先排回来排
0: 线
3: 嘛。他们好像还在，对，
0: 所以应该他们
2: 这两天
0: 离开之后这两天，
2: 这四个到时候就 Andrew 最不需要，另外三个，
0: 而且不能让他知道，他们早班会讲。
2: 对
0: 对对，
2: 我们两个嘴巴那么大，
0: 是哦。
3: 我必须得说，我连 Olivia 都没有进哎，我完全没有进到 Olivia。
0: 哇，那你是在那边蹲的呀？你蹲在街边啊？
2: 你这只是换个地方睡觉哎。
0: 按摩总该有吧？
3: 没有啦，
0: 也没有啊。
3: 会去韩国按摩的没？
0: 哦，那对了对，通常就是去打针啊，不，我是通常都是去那边逛街买东西，买东西。
2: 去 Olivia， 去 Olivia， 对，
0: 哎，走进去啊，一出来就央了。

0: 哈时间。
1: 有一天，小明跟朋友去公园的湖里划船，划呀划呀划呀，结果划到湖中央的时候呢，砰，这个船翻了。啊，这个时候呢，小明呢就一点挣扎就没有，就落进了湖底。那朋友看到了就不对劲啊！天哪，小明要沉下去了，
2: 水了，
1: 就赶快把他给救起来。到了湖岸，那个朋友就问说：“你这么刚刚不游泳，你不是会游泳吗？”然后小明就旁边那里写着：“这里禁止游泳。
2: ”好废、哦，
1: 还讲了那么长。
0: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3: 将你的笑话音频WhatsApp到88551003。

0: 103路况情报。目前是没有看到任何的这个路况情报，如果你在路上碰到任何的情况，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1003通知其他开车的朋友。
1: 稍后回来我们进行自首或举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2: 偷吃。
0: 偷吃啊，
1: 你有没有
2: 偷吃
0: 或被偷吃
1: 有的话，我们的热线开放了，放心，我们一切匿名，不会跟你要任何名字。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
3: 6691-1003。
1: 你有偷吃过或被偷吃吗？
4: 我是文宏，九月初秋随曾兄弟旅行社和我踏足高加索、双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葡萄酒酿造传承悠久，格尔盖蒂圣三一教堂伫立云端，壮丽宁静尽收眼底。亚美尼亚塞凡湖和加尼谷湖泊峡谷风光绝美震撼，游船、吉普车、缆车多元体验，深度漫游，五晚入住五星级酒店，餐食全包。文宏随团9天醉梦高加索双亚，9月21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60。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
5: 在曾兄弟。错过了开 Sport 车展优惠没问题，还有独家 BYD 全系车型车展后限时优惠，最优惠价格，多项车主尊享福利，以及超值旧车高价换购补贴。欢迎亲身体验全新发布的 BYD Susing DMI， 搭载先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科技，日常通勤高效省电，长途行驶油电协同，续航更安心。现在就是聪明换车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You are calling 66911003.
2: 自首或举报。
0: 自首热线，
2: 坦诚无罪。
0: 举报热线，
3: 建构优雅社会。
0: 耶、yeah ！
2: 今天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4: 自首或举报。
5: 主题：偷吃。
0: 偷吃。
5: 你有偷吃过或者是被偷吃的经验吗？第一位 ，Good morning。
0: Good morning。
6: 早。
5: 早。
6: 拨通了。
5: Hello, hello。Good morning。
6: 那么神秘吗？
0: 早安。
6: 他本来、
0: 你再试看你的电话可以用吗？是吧？
5: 我们是问你偷吃，今天不像你偷偷摸摸。OK， 来6691003，我们的热线随时开放了、欢迎大家这个时候就可以尝试拨打热线哈。6691003，
0: 我不会问你的名字，你可以捏着鼻子讲话也可以的。OK 的。
5: 你们有没有偷吃或被偷吃的经验？自首或举报，来。
0: 被偷吃吧。
5: 就是我们。都知道那个吗？
0: 对，所以大家可以翻阅1993年的
5: 报章《
0: 联合早报》或者是《新民日报》。
5: 如果当时你还没出生，或当时还没有关注娱乐新闻的话呢，简单的为你科普一下当时的经历。我们的丽梅姐啊，当年呢也曾经是这个偷吃的受害者，然后也上了报章。
0: 没事
6: 了。因为我们有分自首或举报，因为听人问是出轨吗？出轨怎么被偷吃？如果你是自首，你就是、我自首，我曾经偷吃过。如果你是举报，就别人
0: 就你的对象可能偷吃了，
6: 你的东西这样，
5: 或者
0: 你真的偷吃东西，
5: 或者是你的办公室有人偷吃，你要举报他。比方说你上司，
0: 对，
5: 你知道你上司跟那个秘书啊搞在一起，
0: 哎呦，讲心啦，七早八早，
5: 就哇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讲一下，我看到他偷吃啊，他明明结了婚，他手指上面有戒指，他。偷吃啊！
0: 你可以告诉我们，
5: 对，
0: 我们不会问你名字的，
5: 放心。6691003，我们今天就要来整顿一下这个社会风气。来，6691003。

0: 四手获取报。今天我们接到了第一位听众的来电，
1: 诶，两条线都占据了。
0: Good morning。
2: 诶，早上好。
1: 你是自首还是举报？
2: 我是自首也要举报。
1: 两条线都给他占了。
3: 两个都来。
0: 是同一个对象吗？
2: 对， 同一个人。
0: 那个发生的经过是你先偷吃还是你先被偷吃？
1: 把我的氧气筒拿过来，等一下。
3: 你说
2: 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是我先偷吃，然后后面我才被偷吃。
1: 报复。
0: 先 OK， 那你先自首吧。当时发生什么事？
2: 就是这个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就是可能很多年过后感情淡了，就在外面
1: 认识了别人。
2: 对。
0: 对。那个别人是你的同事还是朋友的朋友？
2: 不是，就是难听一点，就是夜景啦。
0: OK，
2: 就是玩的是开放感情的，对。
1: 可是你玩你夜情是你还有后续的吗？你才会被他发现，还是你没有被发现？
2: 通常不会，通常我都会坚持说一次性的。
3: 等一下，你什么叫通常不会？
1: 对，
3: 很多次一夜
1: 情。他的意思是说他会有这种所谓的一夜情。
2: 因为我觉得若久了跟同一个人久了过后会产生感情的，所以我坚持不了。
1: 听懂了
0: ？OK。
1: 所以他就是一直是有一夜情，而不是固定的。
2: 对。
1: 那什么时候才察觉这样做是不对的？
2: 就是他有发现了，可是我打死不承认，因为他没有证据嘛。
0: 他是怎么发现的？
2: 有一次非常不幸的，我有一个 love bite， 所以对，他就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然后我也
1: 你不可能讲是蚊子咬的，
2: 说不出一个理由来，就是但是我死就不承认了。对
3: ，OK，
1: 我跟你讲，我们女人是懂的，哪怕你们自己死不承认，我们其实都知道。
3: 梅姐，氧气筒给我
1: ，OK， 借你五分钟
3: ，OK， 好
0: ，OK， 那接着
3: 你继续，
0: 被偷吃是怎么情况？
2: 那个其实我也有错了，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有一段时期，我决定去中国发展，所以我们是同居的，但是我去中国发展，然后我就给他有机会跟时间去投资了。我去中国发展，然后可能要两三个月才回来新加坡一次。
1: 所以这个这个女伴是同一个人呐、啊，就是你在偷吃同一个，
2: 对，同一个人，对。
3: 这样我问一下啦，
2: 因为我们都其实彼此是有默契的嘛，就是他做什么东西，我觉得我是感觉到有不对的地方了，所以我回来之后我感觉，他是对我态度是很奇怪的，然后我就其实我是不看他手机的，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就觉得。我为什么我就说，我应该去看一下手机，然后手机是没有弄好的了，然后看手机我都看到一些很暧昧的一些
1: 文字，一些简讯，
2: 对，什么爱来爱去的，说什么鬼，
3: 所以你的，
2: 然后我就当面去，对，然后我就当面去质问他，然后他也承认了。
3: 你的感受是因为你讲你之前是偷吃的人，
2: 对，
3: 然后现在你发现你被背叛了，那当下你的感受是？
2: 当然很不好啦，很不爽哦。
1: 所以你可想而知，
2: 但是我可以谅解啦，我可以谅解，因为我也是做过这种事情，我可以谅解，所以我也给了他机会。然后他也，因为他跟我说也是不认真的，没有感情的，说 OK 好，没问题。然后可是过了一个月过后，我又发现其实他没有跟对方断，然后他们还是继续下去，然后后面就决定离开我了。
3: 是，听得出他在地铁哦，每个车厢很像就是全部在听他讲的。
0: 现在如果你经过 AMOQ 的话，
1: 是，请你眨两次眼睛，
0: 你看，对，去找一下谁在拿手机，
1: 眨两次眼睛，就是你知道我们在听节目，所以这种就是这样了。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发现了你这样子，偷吃了，所以后续可能已经变成这种报复，报复搞不好又变认真了。
0: 所以在经过了这整个经历之后，你本身有怎样的一个就感想，或者是些？
2: 我相信是有报应的啦。
1: 所以你现
2: 在是我有错在先嘛，所以我也不怪他了。
0: 你现在的感情状态是？
2: 现在我有另外一个，但是现在我非常的忠心，
3: 非常的忠心，
1: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2: 因为经过上一次教训，我觉得我不应该再犯傻了。
1: OK，
0: 很好。
3: Okay,
1: 所以你要讲三次，我不会再偷吃了，不会再偷吃了。
3: 不要，我们换正面的，
1: 正面
3: 我会专一。
1: OK，OK，、okay, okay,
3: 因为你、我不会偷吃，我不会偷吃，你就想到偷吃那两个字。
1: 果然去韩国旅行的人回来就不一样。OK， 我会专一，我会专一，我会专一。
0: 来，大声的说三次，我会专一。
2: 我会专一。
3: 在地铁不敢讲太大声嘞，啊，怕每个人转过来听啊。旁边的人本来戴起耳机的，慢慢摘下来。哎，
1: 可是我欣赏你啊，至少知错能改。
0: 对，而且你有勇气去面对你做，而且你做了之后，你也敢承认，勇于承认，这个很重要，而且从中学到一课。
1: 对，
0: 谢谢你哦，谢谢你的自首跟举报。嗯，
1: 你要记得你打过电话给我们哦，你要记得哦，所以不能再犯了。
2: 我是你们忠实听众。
1: 哦，谢谢你，
0: 谢谢你，
3: 谢谢，
0: 我们也爱你哦，
3: 爱你，爱你，
1: 对，
0: 对我们也要专一哦，
1: 很重要，
0: 不要转台，不要转台，
1: 这个讲十次，
0: 谢谢你，
1: 拜拜。

0: 陈零九，我只是害怕不在你身旁。有时候缺乏陪伴是导致偷吃的其中一个原因，但不应该合理化。
1: 嗯，当然。
0: 有听众说，哇，今天这个主题齁，哇，好危险，我又怕又想听。Am I the only one?
1: No.因为我们三个也想，
0: 我们也听得提心吊胆的，
2: 也很怕啦。其实，
0: 对、啊，你有偷吃或被偷吃的经验吗
3: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
1: 农历是3月28。
0: 你们有吗？
2: 哦、你想讲你就讲，
1: 对，你想讲讲啊，
2: 对，你出去打电话
1: 给我，我觉得你好想讲哦。你去打电话 ，OK。
0: 我先报个新闻，我待会再想一下有没有跟大家讲。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
4: 日毕。Hello， 我是魏延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本地癌症的发病率持续上升，癌症筛查率却始终偏低。为了突破这个防癌瓶颈，本地医疗科研团队宣布启动两项计划，招募有患癌风险的公众参与，探讨如何借助新型检测科技还有个性化的方案，更早地发现癌症隐患。这两项研究由癌症预防筛查与早期检测研究院推动，今年下半年展开。根据全国疾病登记处的资料，对比1968年到1972年以及2019到2023年，本地癌症的发病率明显上升，男性增加了大约两倍，女性更是增加了大约三倍。常见的癌症包括了前列腺癌、乳癌、结肠直肠癌和肺癌。不过根据2024年全国人口健康调查，符合条件并定期接受乳癌、子宫颈癌以及结肠直肠癌筛查的居民只占了35%跟45%。一艘英国公司的邮轮星期二晚上抵达法国西南城市波尔多，船上疑似爆发肠胃疾病，一名老年乘客死亡。目前邮轮上大约1700人被法国当局禁止下船。波尔多所属的吉伦特省13号发布了公报，证实了这个消息。公报说，邮轮上的乘客已立即由船上医生诊治，并隔离在各自的舱房内。一个医疗小组已被派往船上，对卫生状况进行评估。公报说，目前没有任何理由将这一起疫情与汉坦病毒疫情关联起来。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你有没有试过明明没有吃很多却很快又饿了？这可能不是你的意志力差，而是呢血糖波动太快。当你吃高糖或者是精致碳水，像是白面包、甜饮料，血糖会迅速的上升，身体呢就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去压下来。问题是这个过程呢很容易压过头，让血糖快速下降，结果就是更快感到饥饿、疲倦，甚至想再吃甜的。长期这样循环，不只是容易发胖，还会让身体越来越难稳定能量。一个简单但有效的方法就是不要单独只吃碳水，比如吃面包时搭配蛋、坚果或者是牛油果，让蛋白质和脂肪减缓吸收，血糖就不会大起大落了。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5: 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4: Andrew、
2: 丽梅、
4: 程瑶
5: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6: Play Show，
1: 我承认，我偷吃。哇！就在昨天晚上，我偷吃了泡面。最近我在饮控啊，饮食控制。
7: 我真的不应该这么做，我偷吃了大家。
3: 气死了，气死了！
7: 月光下的榴莲恋人，
8: 那个氧气筒拿来打他。
7: 我偷吃了，我错了，我对不起我的身材。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关心路况，刷新一下路交局的网站，看一下以下路段车多 ：AYE 往 MCE 在 Buena Vista 跟 Clementi Avenue 6之间 ，BKE 往 PRE 在 PRE 市区跟 SLE 之间 ，AYE 往大市在 West Coast Way 的出口处也是车多的，小心驾驶。
2: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你买单，
6: 你买单，
7: 你买单，
5: 你有啦，你买单，
7: 你买单啦，
5: 你啦，你啦，你啦，
6: 你买单，
5: 啊、好，
6: 猜中我买单。
8: 猜中我买单，今天挑战成功，有机会能够获得 Ariston 送出的随身行李箱。来介绍一下 Ariston， 它是一个新加坡的意大利热水器品牌，
1: 它有 WiFi 储水式的热水器系列啊，是有语音控制的功能，你可以远程开关热水器啊，还有调节它的水温，并查看当前这个温度的设置。
8: 然后即日起到6月30号 ，Ariston 在举行 Climate Cashback 促销活动，购买指定的热水器可享有高达80元的现金回扣。
1: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ariston.com。
9: 听力测验，请同学们仔细听。
10: 好，接下来的
9: 听力测验开始。
8: 今天听力测验，请大家注意听以下这一段音频，请大家注意听。
1: 雨林在吃汉堡，程瑶在炖莲藕汤，丽梅在煎猪扒，文宏在炸薯条，嘉怡在吃披萨， Andrew 在煮意大利面，幸盈在卤德国猪脚。
10: 听清楚了吗？我们再给你听多一次
9: 听力测验，请同学们仔细听。听力测验开始。
1: 雨林在吃汉堡，程瑶在炖莲藕汤，丽梅在煎猪扒，文宏在炸薯条，嘉怡在吃披萨， Andrew 在煮意大利面，幸盈在卤德国猪脚。
10: 今天的问题是，请问谁在吃中餐？
8: 不是 lunch 哦，是
10: 就是我们的华人餐中餐，华人食物。
8: 谁在吃中餐，把那位 DJ 的名字、给你的英文姓名还有 email address WhatsApp 进来，
3: 8855100。

0: 大家好，我们是曹某，我是蔡一杰。
1: 蔡一志，
2: 这群年来我们三个人整整齐齐的再一次跟我们最爱的歌迷们见面，跟以前我们办的演唱会很大的分别就是，这一个不只是一个演唱会，是我们跟我们的粉丝们的一个约会，比演唱会更多。因为这个约定就好像 dating 一样，如果爱曹某，这一次不能错过。
3: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曹某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4: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3: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4: 各位朋友请注意，第九届 Skechers Friendship Walk and Run 6月7号在滨海堤坝重磅回归，带上你的朋友们甚至毛小孩一起走走跑跑，共度难忘的一天。无论是适合家庭步行的5公里，或是自我挑战10公里的竞跑赛，约上你的好友一起为友谊迈进。所有现场参与者都有机会赢取 Skechers 全年鞋款供应，同时10公里竞跑赛的前3名还能抱走现金大奖。即刻上网报名 skechers.com.sg。
3: Vincar Group 第三家 GAC 展厅正式进驻巴耶里巴 PLQ Mall，
4: 5月15号盛大开幕，
3: 有很棒的开幕优惠。
4: 即日起到5月17号，购买 AONV 有高达8000元折扣。
3: 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到 PLQ Mall 的 GAC 还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4: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丽美和 Andrew 将分别到场为你发回报道。
3: 到时记得在展厅多拍一些照，在社媒分享就有机会赢取 AON 3天2夜周末试驾体验。
4: 详情上网 AONEV。
3: 以上信息由 GAC Singapore 以及 Vincar Group 带给你。听力测验，我们要揭晓答案了。今天的问题是，在众多 DJ 众多主菜的 DJ 当中，谁煮的是中餐？我们再给大家听一次这个听力测验的问题，你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4: 听力测验，请同学们仔细听。听力测验开始。
5: 雨林在吃汉堡，程瑶在炖莲藕汤，丽梅在煎猪扒，文宏在炸薯条，嘉怡在吃披萨， Andrew 在煮意大利面，欣盈在卤德国猪脚。
3: 正确答案就是
6: 程瑶，
4: 他在炖莲藕汤，
3: 是所有食物当中的中餐。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怎么办？我发现大家越来越聪明了。
4: 不会啦，答对的也没有说非常的多，因为他想要讲升级版呢。
7: 我们今天调整速度慢一点，然后题目稍微明显一点，再调。
4: OK， 如果今天是5颗星，请大家来告诉我们今天的难度是多少颗？5颗星。满这5颗星，
3: 5颗星真的很难的。你觉得这个难度是几颗星？我们要做一点那个调查研究啊！
7: 是，
3: 来88551003
8: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0: 我是蔡依林，
11: 我是周星哲，
12: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10: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8: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萧秉治的一首新歌《频率》，大部分听众都说是三颗星的难度，
1: 三颗星就差不多了，差不多有。
2: 有一颗星 ，one star do you 啊 ？do you 是 one star？
1: 真假的，一颗星、
2: 也是有人讲四颗，四颗星、
1: 有一个说我都已经放弃了，
2: 两颗、不要放弃，
0: 要对自己有信心。我跟你讲，这个听力测验它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考验大家的记忆力。因为现在我们什么都是用手机来记，以前我们还会记那个朋友跟家人电话号码。来说说你家人的电话号码。
1: 我家人的、
0: 对，
1: 我坦白讲，我真的不知道。
0: 你看，我们的记忆力在衰退。
1: 只有我爸的，我记得。
0: 几号？
1: 不可以讲。
0: 你看，果然还是
2: 你训练的是记忆力，记忆力还是智商？
1: 智商问题。
0: 八点过后也继续跟你玩游戏，准备了十秒
1: ，easy 不 easy？ 要送你的是蔡琴2026世界巡回演唱会《不要告别新加坡站》VIP 门票两张，价值是536元。UFM 1003
2: 路况情报，以下路段车多 ，AY 一往大是在 Normanton 出口 ，PR 一往樟宜在 Kallang Way 跟 Thomson Road 之间 ，Upper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在 Old Jurong Road 跟 Dairy Farm Road 之间。SL1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的出口，还有 SL1 往 CTE 在 CTE 跟 Lancer Avenue 之间都是车多的。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UFM 1003天气报告。
1: 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中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8:01。UFM